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ꯏꯅꯥꯎꯇꯣꯟ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ꯂꯣꯏꯅꯅ ꯔꯤꯌꯦꯜ ꯇꯥꯏꯝꯗ AIꯒꯤ ꯗꯤꯐꯦꯛ ꯃꯦꯗꯤꯌꯥ ꯗꯤꯇꯦꯛꯁꯟ ꯈꯪꯕ ꯉꯝꯂꯛꯄ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ꯐꯣꯔꯦꯟꯁꯤꯛ ꯁꯥꯏꯟꯁꯦꯁ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ꯖꯔꯥꯠꯇ ꯃꯜꯇꯤꯃꯦꯗꯤꯌꯥ ꯁꯥꯏꯟꯇꯤꯁ ꯑꯣꯏꯅ ꯊꯧꯕꯨꯔꯤꯕ ꯂꯥꯏꯁ꯭ꯔꯣꯝ ꯍꯦꯃꯟꯇ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ꯈꯥꯝꯒ ꯃꯗꯨꯅ ꯋꯥꯔꯤ ꯁꯥꯕ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ꯔꯥꯞꯄꯗ 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ꯂꯩꯉꯥꯛꯂꯣꯟꯗ ꯂꯥꯟꯃꯤꯁꯤꯡ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 ꯗꯠꯆ ꯃꯆꯥ ꯍꯟꯁ꯭ꯂꯤꯄꯔꯁꯤꯅ ꯀꯨꯝꯖꯥ 1 ꯁꯨꯞꯅ 8ꯗ ꯃꯥꯂꯦ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ꯁ꯭ꯄꯥꯏ ꯒ꯭ꯂꯥꯁ ꯇꯦꯂꯦꯁꯀꯣꯞ ꯄꯨꯊꯣꯛꯈꯤ ꯁ꯭ꯄꯥꯏ ꯒ꯭ꯂꯥ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ꯒꯤ ꯃꯊꯪꯗ ꯑꯇꯩ ꯑꯇꯣꯞꯄ ꯇꯦꯂꯦꯁꯀꯣꯞꯁꯤꯡ ꯃꯊꯪ ꯃꯊꯪ ꯄꯨꯊꯣꯔꯛꯇꯨꯅ ꯍꯦꯟꯅ ꯐꯕ ꯍꯦꯟꯅ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ꯃꯈꯜꯒꯤ ꯇꯦꯂꯦꯁꯀꯣꯞ ꯍꯣꯕꯜ ꯋꯦꯕ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ꯃꯗꯤ ꯖꯦꯝꯁ ꯋꯦꯕ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ꯄꯨꯊꯣꯛꯈ꯭ꯔꯦ ꯉꯁꯤꯅ ꯑꯃꯨꯛ ꯅꯦꯁꯅꯦꯜ ꯑꯦꯔꯣꯃꯦꯇꯤꯛꯁ ꯑꯦꯟ ꯁ꯭ꯄꯦꯁ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ꯃꯄꯨꯡ ꯐꯥꯅ ꯁꯦꯝ ꯁꯥꯔꯕ ꯅꯦꯟꯁꯤ ꯒ꯭ꯔꯦꯁ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ꯃ ꯍꯧꯅ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ꯝꯖꯥ 2026ꯀꯤ ꯑꯦꯄ꯭ꯔꯤꯜ ꯊꯥꯒꯤ ꯇꯥꯡ 21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ꯃꯥꯏꯈꯨꯝ ꯍꯥꯡꯗꯣꯛꯈ꯭ꯔꯦ ꯗꯥꯔꯛ ꯃꯦꯇꯔ ꯗꯥꯔꯛ ꯏꯅꯔꯖꯤ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ꯁꯣꯂꯔ ꯁꯤꯁꯇꯦꯝ ꯑꯁꯤꯒꯤ ꯋꯥꯡꯃꯗ ꯂꯩꯔꯤꯕ ꯑꯦꯛꯖꯣꯄ꯭ꯂꯥꯅꯦꯠ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ꯅ ꯊꯤꯖꯤ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ꯟꯅꯅ ꯁꯦꯝ ꯁꯥꯔꯕ ꯇꯦꯂꯦꯁꯀꯣꯞꯅꯤ ꯒ꯭ꯔꯦꯁ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ꯁꯤ ꯃꯥꯏꯈꯨꯝ ꯍꯥꯡꯗꯣꯛꯇꯨꯅ ꯄꯥꯏꯈꯠꯀꯗꯧꯔꯤꯕ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ꯗꯥꯔꯛ ꯃꯦꯇꯔꯗ ꯌꯥꯎꯔꯤ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ꯛꯑꯣꯡ ꯁꯛꯇꯥꯁꯤꯡ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ꯒꯤ ꯄꯥꯐꯜ ꯑꯃ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ꯅ ꯂꯩꯔꯤꯕ ꯑꯦꯛꯖꯣꯄ꯭ꯂꯥꯅꯦꯠꯁꯤꯡꯕꯨ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ꯕꯨ ꯃꯆꯥꯛ ꯈꯥꯏꯅ ꯅꯩꯅꯅꯕꯒꯤꯗꯃꯛ ꯒ꯭ꯔꯦꯁ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ꯎꯕ ꯉꯝꯕ ꯂꯝꯒꯤ ꯁꯔꯨꯛ ꯐꯤꯜ ꯑꯣꯐ ꯚ꯭ꯌꯨꯁꯤ ꯍꯣꯕꯜ ꯋꯦꯕ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ꯇꯒꯤ ꯁꯔꯨꯛ 100 ꯍꯦꯜꯂꯤ ꯍꯣꯕꯜ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ꯁꯦꯝ ꯁꯥ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ꯈꯤꯕ ꯍꯣꯕꯜ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ꯀꯤ ꯃꯃꯥꯅꯤ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ꯀꯨꯝꯖꯥ 2018ꯗꯤꯁꯦꯝꯕꯔ ꯊꯥꯒꯤ ꯇꯥꯡ 25 ꯃꯁꯥꯒꯤ ꯆꯍꯤ 40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ꯀꯥ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ꯒꯅꯤ ꯏꯝꯐꯥꯜ ꯏ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ꯎꯈ꯭ꯔꯨꯜ ꯖꯤꯔꯤꯕꯥꯝ ꯑꯃꯁꯨꯡ ꯐꯦꯖꯣꯔ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ꯇ ꯏꯇꯥꯅꯒꯔ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ꯔꯥꯏꯖ꯭ꯌꯒꯤ ꯀꯣꯅꯨꯡ ꯑꯁꯤꯗ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ꯑꯦꯗꯚꯥꯏꯖꯔꯤ ꯊꯣꯛꯈ꯭ꯔꯦ ꯃꯤꯌꯥꯝꯅ ꯌꯥꯔꯤꯕ ꯃꯈꯩ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ꯉꯥꯛꯅ ꯆꯠ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ꯑꯦ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ꯑꯁꯥꯝ ꯃꯤꯖꯣꯔꯥꯝ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ꯐꯝ ꯀꯨꯟꯗ ꯊꯤꯌꯨ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ꯀ꯭ꯋꯥ ꯁꯨꯄꯥꯔꯤꯁꯤꯡ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ꯌꯨꯝꯕꯒꯤ ꯊꯕꯛ ꯑꯗꯨ ꯆꯠꯊꯈꯤ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ꯔꯕꯥꯋꯣ ꯁꯨꯕꯤꯌꯥꯟꯇꯣ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ꯂꯣꯟ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ꯉꯥꯛꯁꯦꯜ ꯃꯦꯔꯤꯇꯥꯏꯝ ꯁꯦꯀ꯭ꯌꯨꯔꯤꯇꯤ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ꯑꯦꯛꯆꯦꯟꯖ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ꯈꯠ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ꯇ꯭ꯔꯥꯏꯕꯦꯜ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ꯇꯤ ꯑꯥꯔ ꯑꯥꯏ ꯁꯤꯡꯒꯤ ꯃꯄꯥꯡꯒꯜ ꯀꯪꯈꯠ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ꯛꯁꯣꯞ ꯉꯁꯤꯗꯒꯤ ꯑꯣꯔꯤꯁꯥꯒꯤ ꯚꯨꯕꯅꯦꯁ꯭ꯋꯔꯗ ꯀꯦꯟꯗ꯭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ꯖꯨꯋꯦꯜ ꯑꯣꯔꯥꯝꯅ ꯍꯧꯗꯣꯛ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ꯟꯗ꯭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ꯁꯝꯄꯨꯔꯅꯥꯅꯟ ꯁꯪꯁꯀ꯭ꯔꯤꯠ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ꯕꯔꯥꯅꯥꯁꯤꯒ ꯌꯥꯅ ꯋꯥꯔꯣꯜ ꯑꯃ ꯁꯍꯤ ꯇꯧꯅ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ꯅꯤꯇ꯭ꯌꯥꯅꯟꯗ ꯔꯥꯏꯅ ꯅꯒꯥꯂꯦꯟꯒꯤ ꯃꯀꯣꯛꯆꯨꯡ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ꯀꯣꯛꯆꯨꯡ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ꯔꯖꯤꯠ ꯕꯔ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ꯀꯣꯛ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ꯖꯤꯂꯥ ꯑꯗꯨ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ꯑꯃꯁꯨꯡ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ꯇ ꯕꯦꯜꯖꯤꯌꯝꯅ ꯌꯨ.ꯑꯦꯁ.ꯑꯦꯕꯨ ꯄꯥꯟꯖꯜ 4-1 ꯑꯃꯁꯨꯡ ꯁ꯭ꯄꯦꯟꯅ ꯄꯣꯔꯇꯨꯒꯥꯜ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ꯃꯈꯥꯏꯗ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ꯏꯖꯤꯞꯀ ꯑꯃꯁꯨꯡ ꯅꯨꯡꯉꯥꯏ ꯃꯇꯨꯡ ꯄꯨꯡ 1: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ꯋꯤꯠꯖꯔꯂꯦꯟꯒ ꯀꯂꯝꯕꯤꯌꯥꯒ ꯁꯥ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 ꯑꯁꯤꯗꯤ ꯈꯣꯌꯨꯝ ꯆꯩꯊꯦꯡ ꯐꯤꯜꯝꯗꯒꯤ ꯅꯤꯀꯣꯂꯥꯁ ꯑꯁꯥꯖꯤꯔ ꯑꯃꯗꯤ ꯁꯠꯇ꯭ꯌꯝ ꯃꯌꯥꯝ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ꯃ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ꯃꯦꯘꯥ ꯍꯩꯔꯦꯝꯆꯥ ꯁꯩꯔꯥꯡꯕꯅ ꯕꯤꯁꯣꯆꯅꯝꯕꯝ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ꯈꯣꯡꯃꯟ ꯖꯣꯟ ꯐꯣꯔꯗꯒꯤ ꯕꯦꯕꯤ ꯂꯩꯃꯌꯣꯜ ꯑꯊꯣꯛꯄ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0: ꯕꯤ ꯑꯩꯈꯣꯏ ꯁ꯭ꯄꯤ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ꯞꯄꯤ ꯗꯦꯟ ꯐ꯭ꯔꯨꯠ ꯕꯤꯌꯔꯤꯡ ꯁ꯭ꯄꯤꯁꯤꯁ ꯃꯌꯥꯝꯅ ꯑꯅꯝꯕ ꯄꯥꯝꯖꯕꯁꯨ ꯉꯁꯥꯏꯒꯤ ꯐ꯭ꯔꯨꯠ ꯕꯤꯌꯔꯤꯡ ꯁ꯭ꯄꯤꯁꯤꯁꯤꯡꯁꯤꯗ ꯂꯣꯏꯅ ꯐꯣꯀꯁ ꯇꯧꯋꯦ ꯍꯥꯏꯇꯥꯔꯦ ꯃꯔꯝꯗꯤ ꯊꯥꯔꯒꯗꯤ ꯃꯍꯩ ꯑꯝꯇꯁꯨ ꯆꯥꯔꯗꯤ ꯍꯥꯏꯕꯒꯤ ꯑꯣꯕꯖꯦꯛꯇꯤꯞꯇ ꯃꯌꯥꯝꯅ ꯄꯥꯝꯕꯁꯨ ꯑꯦ ꯐ꯭ꯔꯨꯠ ꯕꯤꯌꯔꯤꯡ ꯁ꯭ꯄꯤꯁꯤꯁ ꯄꯤꯕꯤꯌꯣ ꯍꯥꯏꯕꯁꯤꯅꯁꯨ ꯍꯦꯟꯅ ꯗꯤꯃꯥꯟ ꯂꯩꯕ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ꯁꯔꯤꯗ 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ꯂꯤꯛꯀꯤ ꯗꯤꯃꯥꯟꯗ ꯕꯦꯁ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ꯅꯔꯁꯔꯤ ꯑꯩꯈꯣꯏꯒꯤ ꯁꯤꯠꯂꯤꯡꯁꯤꯡꯁꯦ ꯔꯦꯁ ꯇꯧ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ꯅ ꯌꯥꯝ ꯄꯥꯝꯅ ꯂꯧꯅꯔꯤꯕꯁꯤ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ꯄ꯭ꯂꯥꯟꯠꯁ ꯁꯤꯗꯁꯨ ꯌꯥꯝ ꯊꯤꯅ ꯐꯣꯀꯁ ꯇꯧꯅ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ꯔꯣꯠ ꯁꯥꯏꯠ ꯄ꯭ꯂꯥꯟꯇꯦꯁꯟ ꯀꯨꯝꯕꯁꯦ ꯌꯥꯝ ꯐꯖꯅ ꯇꯧꯈꯠꯅꯔꯦ ꯍꯧꯖꯤꯛ ꯂꯝꯕꯤ ꯐꯖ ꯐꯖꯕ ꯁꯦꯝꯒꯠꯂꯛꯄꯅꯤꯅ ꯑꯗꯨꯅ ꯔꯣꯠ ꯁꯥꯏꯠꯇ ꯑꯩꯈꯣꯏ ꯀꯩ ꯀꯩ ꯊꯥꯒꯗꯒꯦ ꯍꯥꯏꯕꯗꯨꯒꯤ ꯑꯩꯈꯣꯏꯁꯨ ꯑꯣꯔꯅꯥꯃꯦꯟꯇꯦꯜ ꯑꯣꯏꯕ ꯁ꯭ꯄꯤꯁꯤꯁꯁꯦ ꯀꯩ ꯀꯩ ꯂꯩꯒꯗꯒꯦ ꯍꯥꯏꯕꯗꯨꯒꯤ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ꯗꯤꯃꯥꯟꯗꯨꯁꯨ ꯌꯦꯡꯉ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ꯁ꯭ꯄꯤꯁꯤꯁꯁꯤꯡꯗꯣ ꯂꯣꯏꯅ ꯍꯥꯞꯆꯩ
1: ꯄꯕ꯭ꯂꯤꯛꯀꯤ ꯗꯤꯃꯥꯟ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ꯇꯤꯡ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ꯂꯥꯟꯗꯨ ꯌꯦꯡꯕꯤ
0: ꯃꯥꯅꯦ ꯃꯥꯅꯦ
1: ꯒꯣꯕꯔꯃꯦꯟꯠꯀꯤ ꯁꯥꯏꯠꯇꯒꯤ ꯄ꯭ꯔꯖꯥꯁꯤꯡꯗ ꯎ ꯊꯥꯕ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ꯕ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ꯏꯈꯠꯄꯤꯔꯤ ꯍꯥꯏꯕꯗꯨꯁꯨ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ꯈꯣꯏꯅ ꯒꯣꯕꯔꯃꯦꯟꯠ ꯁꯥꯏꯠꯇꯒꯤ ꯇꯧꯖ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ꯕꯟ ꯃꯣꯍ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ꯇꯦꯔꯤꯇꯣꯔꯤꯌꯦꯜ ꯗꯤꯚꯤꯖꯟ 14 ꯂꯩ ꯁꯤꯒꯤ 14 ꯗꯤꯚꯤꯖꯟꯁꯤꯗ ꯕꯟ ꯅꯔꯁꯔꯤ ꯑꯅ ꯑꯩꯈꯣꯏ ꯅꯔꯁꯔꯤ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ꯃꯅꯤꯄꯨꯔ ꯁꯤꯟꯕ ꯊꯨꯡꯅ ꯅꯔꯁꯔꯤ ꯂꯩ ꯅꯔꯁꯔꯤ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ꯖꯤꯅꯤꯌꯁ ꯑꯣꯏꯕ ꯅꯦꯇꯤꯞ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ꯄꯤꯁꯤꯁ ꯔꯦꯁ ꯇꯧꯔꯒ ꯄ꯭ꯔꯖꯥ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ꯂꯦꯝꯅ ꯁꯤꯠꯂꯤꯡ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ꯇꯧꯖꯔꯤ ꯄ꯭ꯔꯖꯥ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ꯂꯦꯝꯅ ꯁꯤꯠꯂꯤꯡꯁꯦ ꯄꯤꯕꯤꯔꯒ ꯈꯔ ꯊꯥꯍꯜꯂꯒ ꯇꯧꯔꯤꯁꯦ ꯍꯤꯡꯍꯟ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ꯟ ꯑꯣꯕꯖꯦꯛꯇꯤꯞꯁꯦ ꯑꯗꯣ ꯍꯤꯡꯍꯟꯅꯕꯒꯤ ꯍꯤꯡ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ꯑꯦꯟꯀꯔꯦꯖ ꯇꯧꯅꯅꯕ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ꯗ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ꯁ ꯑꯣꯔ ꯚꯤꯂꯦꯖ ꯂꯦꯚꯦꯜꯗꯒꯤ ꯑꯣꯔ ꯑꯦꯅꯤ ꯁꯤ ꯑꯦꯁ ꯑꯣꯔ ꯑꯦꯟ ꯖꯤ ꯑꯣꯁꯅ ꯃꯈꯣꯏꯅ ꯎ ꯊꯥꯈ꯭ꯔꯤꯕ ꯃꯌꯥꯝꯁꯦ ꯍꯤꯡꯉꯦ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 ꯑꯃ ꯂꯧꯈꯠꯂꯒ ꯍꯟꯗꯛꯁꯦ ꯑꯩꯈꯣꯏ ꯁ꯭ꯇꯦꯠ ꯂꯦꯚꯦꯜ ꯑꯦꯋꯥꯔꯗ ꯑꯃ ꯄꯤꯁꯤ ꯔꯤꯋꯥꯔꯗ ꯇꯧꯁꯤ ꯑꯣꯅꯔ ꯇꯧꯁꯤ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ꯗ ꯀꯩꯅꯣ ꯑꯃꯗꯤ ꯂꯩꯖꯔꯦ
1: ꯃꯦꯗꯥꯝ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 ꯁꯤꯗꯂꯤꯡ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ꯁꯤꯒꯤ ꯃꯁꯤꯡꯁꯤ ꯃꯊꯥꯁꯤ ꯍꯥꯏꯕꯒꯤ ꯑꯣꯕꯖꯦꯛꯇꯤꯞ ꯂꯩꯕ꯭ꯔꯥ ꯑꯗꯨꯒ ꯂꯩꯕꯤꯔꯒꯗꯤ ꯍꯟꯗꯛ ꯆꯍꯤꯒꯤꯅ ꯁꯤꯗꯂꯤꯡꯁꯦ ꯀꯌꯥꯃꯨꯛ ꯗꯤꯁꯇ꯭ꯔꯤꯕ꯭ꯌꯨꯠ ꯇꯧꯕꯤꯈ꯭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ꯅꯤꯡꯉꯤ
0: ꯁꯤꯗꯂꯤꯡꯁꯦ ꯑꯩꯈꯣꯏꯒꯤ ꯗꯤꯚꯤꯖꯟ 14 ꯂꯩꯕꯁꯤꯗ ꯏꯟ ꯖꯦꯅꯔꯦꯜ ꯗꯤꯚꯤꯖꯟ ꯑꯃꯃꯝꯗ ꯂꯥꯈ 2 ꯃꯤꯅꯤꯃꯝꯗ ꯑꯩꯈꯣꯏꯒꯤ ꯔꯦꯁ ꯇꯧꯅꯅꯕ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ꯒꯦꯠ ꯂꯣꯏ ꯂꯩ ꯑꯗꯨꯒ ꯑꯩꯒꯤ ꯗꯤꯚꯤꯖꯟꯒꯤ ꯑꯣꯏꯅ ꯄꯜꯂꯒꯗꯤ ꯑꯩꯒꯤ ꯊꯧꯕꯥꯜ ꯗꯤꯚꯤꯖꯟꯒꯤꯗꯤ ꯂꯥꯈ 2 ꯄ꯭ꯂꯁ ꯁꯝ ꯊꯥꯎꯖꯟ ꯑꯩꯈꯣꯏ ꯔꯦꯁ ꯇꯧꯖꯔꯦ ꯊꯧꯕꯥꯜꯒꯤ ꯑꯣ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ꯁꯤꯗꯂꯤꯡ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ꯁꯦ ꯑꯩꯈꯣꯏ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5 ꯖꯨꯟꯗꯒꯤ ꯍꯧꯈ꯭ꯔꯦ ꯕꯟ ꯃꯣꯍꯁꯕꯀꯤꯗꯤ ꯑꯣꯏꯖꯕ ꯑꯗꯨꯁꯨ ꯉꯁꯥꯏꯒꯤ ꯃꯤꯌꯥꯝ ꯄ꯭ꯔꯖꯥꯁꯤꯡꯁꯤꯅ ꯎ ꯄꯥꯝꯕꯤꯁꯦ ꯑꯩꯈꯣꯏ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ꯗꯒꯤ ꯍꯧꯔ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ꯁꯨ ꯃꯌꯥꯝ ꯂꯣꯏ 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ꯄꯤꯕ ꯍꯧꯖꯈ꯭ꯔꯦ ꯑ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ꯁꯤꯗꯂꯤꯡ ꯑꯩꯈꯣꯏꯒꯤ ꯂꯥꯈ 2ꯁꯤꯗ 50% ꯃꯨꯛꯇꯤ ꯑꯩꯈꯣꯏ ꯄꯤꯊꯣꯛꯆꯈ꯭ꯔꯦ ꯑꯗꯨꯒ ꯔꯤꯃꯦꯅꯤꯡ ꯑꯩꯈꯣꯏꯒꯤ ꯍꯥꯐ ꯂꯩꯔꯤꯕꯁꯤꯡꯁꯤ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ꯈꯣꯏ ꯖꯨꯂꯥꯏ ꯊꯥ ꯃꯅꯨꯡꯗꯗꯤ ꯂꯣꯏꯅ ꯂꯣꯏꯈ꯭ꯔ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ꯊꯥꯖꯔꯤ
1: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ꯗꯥꯝ ꯕꯟ ꯃꯣꯍꯁꯕ ꯇ꯭ꯔꯤ ꯄ꯭ꯂꯥꯟꯇꯦꯁꯟ ꯗ꯭ꯔꯥꯏꯕ ꯑꯁꯤ ꯐꯦꯁꯇꯤꯕꯦꯜ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ꯠꯇꯅ ꯎ ꯊꯥꯕꯒꯤ ꯍꯦꯕꯤꯠ ꯑ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ꯏꯁꯥ ꯏꯁꯥꯒꯤ ꯊꯧꯗꯥꯡꯅꯦ ꯈꯜꯂꯒ ꯂꯥꯏꯐ ꯂꯣꯡ ꯑꯣꯏꯅ ꯂꯩꯍꯧꯅꯕ ꯃꯌꯥꯝꯗ ꯀꯔꯤ ꯋꯥꯐꯝꯗꯤ ꯊꯝꯕꯤꯅꯤꯡꯉꯤ?
0: ꯑꯩꯈꯣꯏꯒꯤ ꯎ ꯊꯥꯕꯁꯦ ꯊꯥꯁꯤ ꯊꯥꯁꯤ ꯊꯥꯁꯤ ꯍꯥꯏꯕꯁꯤꯃ ꯑꯗꯨꯝ ꯊꯥꯔꯦ ꯍꯤꯡꯍꯟꯕꯒꯤ ꯋꯥꯁꯤꯃ ꯑꯩꯈꯣꯏ ꯀꯌꯥ ꯈꯟꯅꯗꯕ ꯑꯗꯣ ꯎ ꯊꯥꯁꯤ ꯎ ꯍꯤꯡꯍꯟꯁꯤ ꯍꯤꯡ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ꯖꯥ ꯃꯤ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ꯈꯪꯍꯟꯕ ꯚꯥꯞ ꯇꯥꯍꯟ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ꯌꯦ ꯍꯥꯏꯕꯁꯦ ꯉꯁꯥꯏꯒꯤ ꯎ ꯄꯥꯝꯕꯤꯁꯤꯅ ꯄꯤꯔꯤꯕ ꯕꯦꯅꯤꯐꯤꯠ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ꯈꯪꯍꯟꯕ ꯑꯦ ꯑꯗꯨꯗꯤ ꯎ ꯑꯃ ꯌꯥꯟꯊꯠꯂꯗꯤ ꯑꯩꯈꯣꯏꯗ ꯑꯣꯛꯁꯤꯖꯦꯟ ꯀꯌꯥꯝꯅ ꯃꯥꯡꯒꯅꯤ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ꯎꯁꯤꯅ ꯆꯨꯞꯁꯜꯂꯤꯕ ꯑꯣꯛꯁꯤꯖꯦꯟ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ꯡꯒꯅꯤ ꯈꯣ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ꯗꯇꯥ ꯄꯤꯗꯅ ꯈꯣꯠꯇꯅ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ꯚꯥꯞ ꯇꯥꯍꯜꯂꯒꯗꯤ ꯍꯤꯡꯍ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ꯗꯨ ꯄꯣꯂꯛꯇꯣꯔꯤꯕꯅꯤ ꯑꯗꯨꯒ ꯄ꯭ꯂꯁ ꯎꯁꯦ ꯊꯥꯔꯝꯃꯦ ꯗꯩꯗꯤ ꯍꯤꯡꯍꯟꯅꯕꯒꯤꯁꯨ ꯑꯩꯈꯣꯏ ꯑꯦꯋꯦꯔꯅꯦꯁꯁꯦ ꯄꯤꯖꯔꯦ ꯍꯥꯏꯔꯒꯁꯨ ꯌꯦꯡꯁꯤꯟꯕ ꯑꯃ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ꯑꯗꯨꯅ ꯑꯦꯗꯣꯞꯁꯟ ꯅꯅ ꯑꯩꯈꯣꯏꯅ ꯅꯦꯛꯁ ꯁ꯭ꯇꯦꯞꯇ ꯆꯠꯇꯣꯏꯁꯦ ꯑꯩꯈꯣꯏ ꯕꯟ ꯃꯣꯍꯁꯕꯀꯤ ꯄ꯭ꯔꯣꯒ꯭ꯔꯥꯝ ꯄꯥ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ꯎꯁꯦ ꯊꯥꯔꯝꯃꯦ ꯃꯐꯝ ꯃꯐꯝꯒꯤ ꯑꯗꯩꯗ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ꯈꯣꯏ ꯏꯟꯁꯤꯗꯦꯟ ꯑꯃ ꯊꯣꯛꯑꯦ ꯍꯥꯏꯇꯥꯔꯦ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ꯊꯥꯔꯝꯃꯤꯕ ꯎꯁꯦ ꯑꯩꯈꯣꯏꯅ ꯇ꯭ꯔꯤ ꯒꯥꯔꯗꯀꯁꯨ ꯂꯣꯏ ꯍꯥꯞꯄꯝꯃꯦ ꯑꯗ ꯍꯥꯞꯄꯝꯃꯒꯁꯨ ꯌꯦꯡꯁꯤꯟꯕꯤꯅꯕ ꯂꯩꯇ꯭ꯔꯒꯗꯤ ꯂꯣꯏ ꯁꯤꯔꯝꯃꯦ ꯍꯥꯏꯇꯥꯔꯦ ꯃꯊꯪ ꯑꯃꯨꯛ ꯑꯣꯜꯂꯛꯄ ꯑꯗꯨꯝ ꯁꯤꯔꯝꯃꯦ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ꯑꯩꯈꯣꯏꯅ ꯎ ꯊꯥꯕꯁꯤꯗ ꯈꯦꯠꯅꯕ ꯑꯃ ꯎꯔꯤꯁꯦ ꯉꯁꯥꯏꯒꯤ ꯂꯣꯀꯦꯜꯁꯤꯡꯁꯦ ꯑꯅꯛꯄ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ꯕ ꯃꯩꯔꯥ ꯄꯥꯏꯕꯤ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ꯁꯤꯡꯁꯤꯅ ꯃꯣꯏꯒꯤ ꯁ꯭ꯀꯨꯜꯒꯤ ꯁꯥꯇ꯭ꯔ ꯍꯧꯖꯤꯛꯁꯦ ꯃꯣꯏꯁꯦ ꯌꯦꯡꯁꯤꯟꯅꯕꯒꯤ ꯗꯥꯏꯠ ꯂꯧꯕꯒꯤ ꯑꯃ ꯑꯩꯈꯣꯏꯅ ꯎꯖꯔꯦ ꯍꯥꯏꯇꯥꯔꯦ
1: ꯚꯣꯂꯨꯟꯇꯤꯌꯔ ꯑꯣꯏꯅ
0: ꯚꯣꯂꯨꯟꯇꯤꯌꯔ ꯊꯣꯛꯂꯛꯑꯦ ꯍꯧꯖꯤꯛ ꯃꯣꯏ ꯍꯥꯏꯅꯔꯦ ꯁꯣꯝ ꯁꯥꯏꯠꯁꯤꯅ ꯑꯩꯈꯣꯏ ꯀ꯭ꯂꯕꯅ ꯌꯦꯡꯉꯒꯦ ꯑꯁꯣꯝ ꯁꯥꯏꯠ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ꯝꯒꯤ ꯁ꯭ꯀꯨꯜꯅ ꯌꯦꯡꯍꯜꯂꯁꯤ ꯀꯥꯏ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ꯂꯛꯑꯦ ꯑꯗꯨꯗꯤ ꯀꯣꯝꯄꯤꯇꯤ ทาผีบ้าอู้ตัวนั้น

0: ꯀꯗꯣꯝꯗ ꯊꯧꯒꯦ?
1: ꯅꯪꯅ ꯊꯧꯅꯤꯡ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ꯅꯤꯡ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ꯂꯣ ꯏꯁꯩ ꯑꯃ ꯂꯩꯗꯅ
0: ꯀꯔꯝꯕ?
1: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ꯕ ꯈꯪꯗꯦꯅꯦ ꯅꯪꯒ ꯂꯣꯏꯅꯕꯤ ꯑꯩꯍꯥꯛꯁꯦ ꯊꯨꯡ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ꯊꯨꯡꯁꯅꯨ ꯀꯤꯗꯦꯅꯦ ꯆꯤꯡꯅꯗꯦꯅꯦ ꯀꯔꯤꯁꯨ
0: ꯑꯩꯁꯨ ꯍꯥꯏꯒꯦ
1: ꯍꯥꯏꯌꯨ
0: ꯀꯩꯗꯧꯉꯩ ꯅꯛꯅꯅꯤ ꯈꯜꯂꯨꯕ ꯃꯪꯒꯨꯝ ꯐꯖꯕꯤ ꯅꯍꯥꯛꯁꯦ ꯊꯥꯖꯗ ꯃꯤꯀꯨꯞ ꯑꯁꯤꯗ ꯎꯅꯔꯤ ꯅꯛꯅꯔꯤ ꯉꯁꯤꯗꯤ ꯑꯋꯣꯏꯕꯗꯤ ꯅꯪꯁꯦ ꯑꯁ ꯐꯖꯕꯗꯤ ꯐꯖꯩꯍꯦ ꯋꯥꯠꯇꯕꯤ ꯍꯥꯏꯗꯨꯅꯤ ꯐꯖ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ꯑꯣꯡ ꯅꯨꯄꯤ ꯑꯃ ꯑꯣꯏꯕꯒꯤ ꯒꯨꯟ ꯁꯨꯅ ꯇꯤꯟꯕꯤ ꯍꯥꯏ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ꯃꯤꯑꯣꯏꯕꯁꯦ ꯁꯦꯜ ꯄꯥꯏꯔꯒ ꯂꯣꯏꯔꯦ ꯈꯟꯅꯔꯤꯅꯦꯕꯣ ꯅꯪ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ꯅꯥꯛ ꯈꯨꯟꯕ ꯃꯁꯤꯡ ꯊꯥꯕꯗ ꯌꯥꯎ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ꯃꯇꯣꯝꯗ ꯄꯣꯛꯄꯤ ꯊꯥꯅꯤꯜ ꯂꯩꯃ ꯇꯣꯝꯊꯤꯟ ꯉꯥꯟꯕꯤ ꯅꯥꯏꯇꯣꯝ ꯁꯥꯠꯄꯤꯒ ꯀꯧꯔꯁꯨ ꯄꯛꯆꯅꯤ
1: ꯑꯗꯨꯕꯨꯗꯤ ꯍꯥꯏꯅꯔꯤꯅꯤ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ꯅꯨꯄꯥꯅ ꯁꯦꯟ ꯄꯥꯏꯔꯒ ꯂꯣꯏꯔꯦ ꯅꯨꯄꯤꯅ ꯃꯁꯛ ꯐꯖꯔꯒ ꯂꯣꯏꯔꯦ
0: ꯑꯗꯣ ꯅꯪꯗꯤ ꯑꯅꯤꯃꯛ ꯁꯛꯁꯨ ꯁꯦꯜꯁꯨ
1: ꯑꯗꯣ ꯑꯩꯗꯤ ꯅꯨꯄꯥ ꯍꯥꯏꯁꯦ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ꯐꯖꯕ ꯁꯛꯁꯨ ꯈꯔ ꯊꯣꯛꯄ ꯇꯉꯥꯏ ꯐꯗꯅ ꯁꯦꯟ ꯈꯔꯗꯤ ꯊꯣꯛꯄ ꯑꯗꯣ ꯑꯩꯅ ꯄꯥꯝꯖꯔꯤꯁꯦ ꯇꯥꯃꯣꯗ ꯆꯞ ꯆꯥꯅ ꯊꯣꯛꯑꯦ ꯑꯩꯅ ꯄꯥꯝꯖꯕꯒꯤ ꯃꯊꯛꯇ ꯇꯥꯃꯣꯒꯤ ꯈꯣꯟꯖꯦꯜ ꯂꯥꯏꯅ ꯄꯣꯔꯥꯞ ꯑꯣꯏꯅ ꯍꯥꯞꯄꯤꯔꯛꯑꯦ
0: ꯑꯗꯨꯗꯤ ꯅꯪ ꯁꯨꯅꯤꯗ ꯂꯥꯏꯅ ꯏꯅꯥ ꯈꯨꯟꯕꯤ ꯑꯣꯏꯅ ꯄꯣꯔꯥꯞ ꯍꯥꯞꯂꯤ ꯑꯩꯅ ꯑꯍꯥꯟꯕꯗꯅꯦ ꯉꯥꯎꯖꯈꯤꯕꯗꯤ ꯅꯪꯒ ꯆꯩꯔꯥꯎꯁꯤꯡꯗ ꯊꯦꯡꯅꯈꯤꯕ ꯃꯤꯀꯨꯞꯇꯨꯗꯅꯤ ꯀꯅꯥꯅꯣ ꯀꯔꯤꯅꯣ ꯈꯪꯗ꯭ꯔꯤꯉꯩꯗ ꯑꯗꯨꯝ ꯅꯨꯡꯁꯤꯈ꯭ꯔꯦ
1: ꯉꯁꯤ ꯈꯪꯉꯀꯥꯟꯗꯗꯤ
0: ꯄꯥꯈꯠꯄ ꯑꯃꯗꯨꯝ ꯄꯣꯛꯏ
1: ꯑꯦ ꯀꯔꯤꯒꯤ
0: ꯄꯄꯥ ꯏꯃꯥꯍꯣꯏꯅ ꯑꯩꯒꯨꯝꯕꯗꯤ ꯄꯥꯝꯃꯣꯏꯌꯦ ꯈꯨꯠꯅ ꯐꯥꯎ ꯁꯣꯛꯅꯤꯡꯗꯕ ꯆꯦꯒꯞꯅꯒ ꯆꯠꯅꯤꯡꯕ ꯍꯥꯏꯗꯣ ꯊꯣꯛꯀꯅꯤꯌꯦ
1: ꯇꯥꯃꯣꯏ ꯅꯥꯛꯇ ꯂꯥꯛꯀꯗꯣꯔꯤꯁꯦ ꯃꯈꯣꯏ ꯅꯠꯇꯦ ꯑꯩꯅꯦ
0: ꯈꯪꯗꯦꯗ ꯄꯪꯍꯥꯏ ꯍꯥꯏꯔꯒ ꯑꯩꯕꯨ ꯄꯪꯅꯨꯡꯁꯨ ꯅꯨꯡꯉꯥꯏꯍꯟꯒꯅꯨ ꯑꯩꯗꯤ ꯑꯗꯨꯛ ꯌꯥꯝꯅꯁꯨ ꯑꯁꯥ ꯇꯧꯗꯦ
1: ꯑꯁ ꯇꯞꯅ ꯊꯧꯃꯟꯈ꯭ꯔꯦ ꯑꯩ ꯑꯝꯇ ꯊꯧꯒꯦꯅ
0: ꯑꯩꯅ ꯀꯟꯅ ꯊꯧꯔꯒꯅꯦ ꯁ꯭ꯋꯥꯏ

ꯄꯨꯛꯅꯤꯡꯒꯤ ꯑꯄꯥꯝꯕ ꯄꯨꯂꯣꯠ ꯁꯤꯟꯗꯨꯅ ꯊꯝꯂꯒ ꯅꯨꯡꯁꯤꯕꯕꯨ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ꯃꯤꯑꯣꯏ ꯀꯌꯥ ꯂꯩꯇꯕꯁꯨ ꯅꯠꯇꯦ ꯍꯥꯏꯅꯕ ꯂꯩ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ꯀꯠꯊꯣꯛꯄ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ꯈꯔ ꯑꯃꯅꯗꯤ ꯍꯥꯏꯅꯔꯤ ꯀꯠꯊꯣꯛꯂꯤꯕ ꯅꯨꯡꯁꯤꯕ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ꯈꯟ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ꯔ ꯃꯥꯁꯨ ꯑꯉꯥꯎꯕꯅꯤ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ꯐꯥꯎ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ꯒꯤ ꯃꯐꯝꯗꯗꯤ ꯄꯨꯝꯅꯃꯛ ꯐꯖꯕꯅꯤ, ꯅꯨꯡꯁꯤꯕꯅꯤ ꯍꯥꯏꯅꯤꯡꯕ ꯋꯥꯍꯩ ꯀꯌꯥ ꯂꯣꯏꯕ ꯅꯥꯏꯗꯦ,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ꯀꯥꯏ ꯅꯨꯡꯁꯤ ꯌꯥꯅꯕ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ꯅꯨ ꯑꯥꯏ ꯄꯤ ꯑꯦꯁ ꯐꯤꯜꯝ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ꯒꯤꯇꯥ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ꯕꯤꯕꯦꯛ ꯑꯂꯤ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ꯃꯊꯪꯗ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1: ꯍꯜꯂꯣ ꯃꯦꯝ
0: ꯍꯜ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1: ꯃꯦꯝ ꯀꯨꯏꯔꯦ ꯃꯦꯝꯒ ꯊꯦꯡꯅꯗꯕ
0: ꯍꯣꯏ, ꯐꯣꯟ ꯇꯧꯕꯤꯔꯛꯂꯤꯕ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ꯑꯝꯇꯪ ꯍꯥꯟꯅ ꯊꯝꯕꯤꯌꯨ.
1: ꯃꯦꯝ ꯑꯩ ꯑꯋꯥꯡ ꯈꯨꯅꯧ ꯂꯥꯟꯁꯨꯃꯤ ꯕꯖꯥꯔꯗꯒꯤ ꯕꯖꯥꯁꯄꯇꯤ ꯃꯌꯨꯝ ꯑꯒꯅꯤꯅꯤ ꯃꯦꯝ
0: ꯕꯖꯁꯄꯇꯤ ꯃꯌꯨꯝ ꯑꯒꯅꯤ, ꯌꯥꯝꯅ ꯀꯨꯏꯔꯦ ꯋꯥꯔꯤ ꯁꯥꯟꯅꯈꯤꯗꯕ. ꯅꯨꯡꯉꯥꯏꯕꯤꯔꯤꯕ꯭ꯔꯥ? ꯀꯝꯗꯧ
1: ꯀꯨꯏꯔꯦ
0: ꯕꯤꯔꯤꯕꯒꯦ?
1: ꯃꯦꯝ ꯅꯨꯡꯉꯥꯏ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ꯗꯤ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ꯔꯤꯕ꯭ꯔꯥ?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 ꯁꯤꯡꯅ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ꯕꯒꯦ?
1: ꯃꯦꯝ ꯍꯧꯕꯗꯩ ꯂꯣꯏꯕꯗꯤ ꯑꯗꯨꯝ ꯇꯥꯏꯕꯀꯣ ꯑꯗꯣ ꯑꯩꯅ ꯈ꯭ꯋꯥꯏꯗꯩ ꯄꯥꯝꯖꯕꯗꯤ ꯃꯦꯝ ꯋꯥꯔꯤ ꯁꯥꯟꯅꯕꯁꯦ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ꯁꯨ
1: ꯇꯥꯕ ꯄꯥꯝꯃꯦ
0: ꯇꯥꯖꯕꯗ.
1: ꯃꯦꯝ
0: ꯍꯣꯏ, ꯑꯗꯣ ꯉꯁꯤ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 ꯌꯥꯕ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ꯒꯗꯤ ꯁꯣꯝꯅ ꯊꯝꯕꯤꯅꯤꯡꯕ ꯂꯩꯕꯒꯦ? ꯂꯩꯔꯒꯗꯤ ꯍꯥꯏꯕꯤꯌꯨ.
1: ꯍꯥꯏꯖꯔꯤ ꯃꯦꯝ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ꯅꯨꯄꯥꯒ ꯅꯨꯄꯤꯒꯁꯦ ꯅꯨꯄꯥꯅꯗꯤ ꯌꯥꯝꯅ ꯆꯥꯎꯏ, ꯅꯨꯄꯥ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ꯀꯣꯛꯅꯦꯗꯤ ꯍꯥ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ꯎꯖ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ꯝ ꯅꯨꯄꯥꯗꯒꯤ ꯅꯨꯄꯤꯅ ꯍꯦꯟꯅ ꯆꯥꯎꯒꯗꯧꯅ ꯇꯧꯔꯦ ꯍꯧꯖꯤꯛꯁꯦ ꯍꯥꯏꯕꯗꯤ ꯃꯦꯝ ꯅꯨꯄꯥꯅ ꯇꯧꯒꯗꯕ ꯊꯧꯗꯥꯡꯗ ꯅꯨꯄꯤꯅ ꯇꯧꯔꯦ, ꯅꯨꯄꯤꯒꯤ ꯃꯈꯥꯗ ꯅꯨꯄꯥ ꯂꯩꯔꯦ ꯑꯗꯨꯗꯨꯅ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ꯇꯨ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ꯅꯨꯡꯁꯤꯅꯗ꯭ꯔꯤꯕꯁꯦ ꯅꯨꯄꯤꯅ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ꯡꯕꯅꯦ ꯑꯗꯨꯒ ꯅꯨꯄꯥꯒ꿤 ꯃꯈꯥꯗ ꯅꯨꯄꯤꯅ ꯆꯠꯄ ꯇꯥꯔꯒ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ꯅꯨꯡꯁꯤꯅꯔꯅꯤ, ꯑꯅꯥꯕ ꯀꯩꯅꯕꯁꯨ ꯂꯩꯔꯔꯣ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ꯇꯧꯔꯤꯕ ꯏꯔꯥꯡ ꯈꯣꯡꯗꯥꯡ ꯃꯌꯥꯝ ꯑꯃꯁꯦ ꯃꯀꯣꯛ 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ꯃꯈꯥꯗ ꯅꯨꯄꯤꯁꯤꯡꯁꯤꯅ ꯏꯟꯕꯤꯔꯒꯗꯤ ꯑꯗꯨꯁꯨ ꯑꯗꯨꯝ ꯐ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0: ꯌꯥꯝꯅ ꯑ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ꯑꯣꯟꯕꯁꯤꯡ ꯑꯁꯤ ꯑꯩꯗꯒꯤ ꯍꯧ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ꯁꯤꯡꯗꯒꯤ ꯁꯦꯝꯗꯣꯛꯂꯒ ꯑꯐ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ꯌꯥꯝꯅ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ꯋꯥꯐꯝꯁꯤꯡ ꯇꯥꯍꯟꯕꯤꯕꯅꯤ ꯍꯥꯏꯕꯤꯕ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ꯇꯣꯞꯄ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ꯕ ꯂꯩꯕꯤꯔꯤꯕ꯭ꯔꯥ?
1: ꯃꯦꯝ ꯍꯣꯏ ꯍꯥꯏꯕꯗ ꯍꯥꯏꯖꯒꯦꯕꯀꯣ ꯃꯦꯝ ꯑꯗꯩꯗ ꯑꯩꯅ ꯑꯃꯨꯛ ꯍꯥꯏꯖꯅꯤꯡꯉꯤ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ꯑꯗꯨꯝ ꯍꯤꯡ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ꯋꯥ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ꯃꯤꯟꯅꯗꯨꯅ ꯏꯃꯥ ꯑꯃꯠꯇꯒꯤ ꯃꯆꯥꯅꯤ ꯍꯥꯏꯕꯁꯦ ꯁꯦꯡꯇꯪꯗꯤ ꯏꯆꯤꯟ ꯏꯅꯥꯎꯁꯤꯡꯅ ꯑꯃ ꯋꯥꯈꯟ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ꯍꯥꯏꯖꯒꯅꯤ
0: ꯑꯗꯣꯝꯒꯤ ꯄꯨꯛꯅꯤꯡꯗ ꯂꯩꯕ ꯋꯥꯔꯣꯜꯁꯤꯡ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ꯕꯤꯕꯅꯤ,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ꯐꯪꯖꯕ ꯑꯁꯤꯁꯨ ꯑꯩꯈꯣꯏꯒꯤꯗꯃꯛꯇꯁꯨ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ꯋꯥꯡ ꯈꯨꯅꯧꯗꯒꯤ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ꯑꯒꯅꯤꯒꯤꯗꯃꯛꯇ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ꯏꯁꯩ ꯑꯁꯤ ꯇꯥꯕꯤꯔꯒ
1: ꯃꯦꯝ ꯄꯥꯈꯣꯡ ꯑꯃꯇꯪ ꯇꯝꯖꯒꯦ ꯌꯥꯒꯗ꯭ꯔꯥ?
0: ꯍꯣꯏ, ꯌꯥꯅꯤ ꯌꯥꯅꯤ, ꯍꯥꯏꯕꯤꯌꯨ.
1: ꯄꯤꯕꯗ ꯑꯗꯨꯝ ꯄꯤꯕ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ꯗꯤ ꯁꯨꯡꯉꯝ ꯉꯝꯗꯕ
0: ꯄꯤꯕꯗꯤ ꯑꯗꯨꯝ ꯄꯤꯕ
1: ꯄꯨꯊꯣꯔꯛꯄꯗꯤ ꯉꯝꯗꯕ
0: ꯄꯨꯊꯣꯔꯛꯄꯗꯤ ꯉꯝꯗꯕ ꯃꯊꯪꯒꯤ ꯀꯣꯂꯔ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ꯑꯩꯈꯣꯏ ꯅꯨꯡꯁꯤꯖ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ꯄꯥꯎꯈꯣꯡ ꯑꯁꯤ ꯐꯣ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1: ꯊꯦꯡꯛ ꯌꯨ ꯃꯦꯝ
0: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ꯐꯤꯜꯝ ꯑ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ꯖꯣꯟ ꯏꯂꯥꯡ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ꯀꯦ ꯄꯤ ꯗꯥꯁ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ꯉꯝꯒꯗꯕꯗꯨꯃꯛ ꯆꯥꯕꯤꯕ,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ꯍꯟꯗꯅ ꯌꯥꯝꯅ ꯋꯥꯅ ꯅꯣꯡꯖꯨ ꯅꯨꯡꯁꯥ ꯃꯔꯛꯇ ꯄꯨꯊꯣꯔꯛꯂꯤꯕ ꯄꯣꯠꯊꯣꯛ ꯆꯥꯊꯣꯛꯁꯤꯡ ꯑꯁꯤ ꯍꯩꯅ 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ꯑꯗꯨꯒꯤ ꯃꯃꯜ ꯑꯗꯨ ꯑꯩꯈꯣꯏ ꯈꯪ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ꯕꯅꯤ. ꯂꯣꯏꯅꯅ ꯂꯥꯏꯔꯤꯛ ꯐꯅ ꯍꯩꯔꯦ ꯍꯥꯏꯔꯒꯁꯨ ꯍꯥꯏꯔꯤꯕ ꯎꯄꯥꯜ ꯋꯥꯄꯥꯜꯁꯤꯡ ꯑꯁꯤ ꯂꯩꯇ꯭ꯔꯕꯗꯤ ꯅꯤꯡꯁꯥ ꯁꯣꯔ ꯍꯣꯟꯕ ꯉꯝꯂꯣꯏꯗꯣꯔꯤꯕꯅꯤ, ꯆꯥꯅꯅꯕ ꯂꯩꯇ꯭ꯔꯕꯗꯤ ꯍꯤꯡꯕ ꯉꯝꯂꯣꯏ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ꯌꯥꯝꯅ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ꯊꯣꯏꯗꯣꯛꯅ ꯈꯟꯖꯟꯂꯨꯕꯗꯤ ꯇꯧꯗ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ꯊꯝ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ꯏꯁꯩ ꯑꯃꯈꯛ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ꯀꯣꯜ ꯇꯧꯕꯤꯔꯛꯂꯒ ꯁꯔꯨꯛ ꯌꯥ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ꯕꯨꯁꯨ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ꯟꯙ꯭ꯌꯥꯒꯤ ꯑꯥꯁ꯭ꯔꯝ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ꯎꯁꯥ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ꯆꯥꯟ ꯃꯪꯁꯥ ꯇꯥ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ꯍꯔꯁ 103 ꯗꯁꯃꯤꯛ 5 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ꯂꯩꯕꯒꯨꯝ ꯍꯟꯈꯤꯅꯕ ꯃꯇꯝꯁꯨ ꯂꯦꯡꯗꯅ ꯂꯩ ꯊꯦꯡꯅ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ꯇꯥꯏꯕꯪ ꯈꯣꯡꯆꯠꯀꯤ ꯀꯨꯝꯍꯩꯂꯛꯇ ꯍꯤꯡꯂꯤꯉꯩꯗ ꯍꯤꯡꯕꯒꯤ ꯑꯔꯊꯕꯨ ꯈꯪꯍꯟꯕꯤꯔꯝ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ꯌꯥ ꯐꯤꯜ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ꯂꯦꯟꯠ ꯑꯃꯗꯤ ꯖꯤꯇꯦꯅ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ꯆꯤꯡꯉꯥ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ꯌꯨꯛꯀꯤ ꯂꯤꯛ ꯂꯥꯟ ꯏꯀꯥꯏꯔꯗꯨꯅ ꯃꯥꯡꯈꯤ ꯅꯨꯃꯤꯠꯅ ꯊꯣꯔꯛꯄꯗ ꯃꯥꯂꯦꯝꯒꯤ ꯃꯥꯂꯪꯒꯤ ꯁꯥꯍꯨꯝꯗ ꯃꯥꯡꯈꯤ ꯂꯁꯤꯡꯒꯤ ꯃꯐꯣꯜꯁꯤꯡ ꯅꯣꯡꯂꯩ ꯅꯨꯡꯁꯤꯠꯅ ꯍꯨꯝꯗꯨꯅ ꯄꯨꯈꯤ ꯃꯥꯂꯦꯝ ꯂꯩꯗ ꯂꯩꯔꯤꯕ ꯎꯄꯨꯁꯤꯡꯁꯨ ꯏꯌꯥꯏꯊꯛꯇ ꯇꯧꯔꯝꯕ ꯀꯣꯡꯒꯣꯜꯁꯨ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ꯌꯥꯏꯊꯛꯇ ꯑꯗꯨꯃꯛ ꯃꯥꯡꯈꯤ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ꯁꯤꯟꯊꯥ ꯄꯥꯡꯂꯤꯕ ꯃꯤꯑꯣꯏꯕ ꯂꯩꯔꯣꯟꯗ ꯇꯤꯟꯈꯤꯅꯤ ꯅꯣꯡꯃꯗꯤ ꯍꯤꯡꯂꯤꯉꯩꯗ ꯅꯨꯡꯁꯤꯅꯅ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ꯃꯩ ꯐꯤꯜꯗꯒꯤ ꯑꯐꯥꯎ ꯑꯃꯗꯤ ꯁꯨꯔ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ꯐꯤ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ꯒꯥꯍꯔꯁ 100.5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ꯋꯥ ꯑꯃꯠꯇ ꯍꯪꯖꯒꯦ ꯂꯥꯛꯄ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ꯝꯃꯤꯅꯁꯤ꯫

ꯈꯟꯈꯤ ꯑꯩꯁꯨ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ꯟꯊꯣꯛꯄꯤꯔꯦ ꯑꯩꯕꯨ ꯉꯁꯤꯗꯤ ꯏꯔꯥ ꯂꯩꯇꯦ ꯍꯥꯏꯕ ꯈꯪꯂꯕ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ꯊꯧꯖꯝ ꯔꯤꯅꯥ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 ꯀꯦ ꯋꯥꯍꯦ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ꯏꯁꯩ ꯏꯔꯥ ꯂꯩꯇꯦ ꯍꯥꯏ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ꯖꯅ ꯊꯦꯡꯅꯃꯤꯟꯅꯈꯤꯕ ꯀꯌꯥ, ꯅꯨꯡꯁꯤ ꯋꯥꯏꯊꯨꯡꯅꯕꯁꯨ ꯌꯥꯎꯈꯤ, ꯀꯅꯥ ꯑꯃꯗꯅ ꯀꯥꯏꯅꯕꯅ ꯄꯣꯂꯣꯏ ꯑꯣꯏꯍꯧꯏ꯫ ꯑꯩꯁꯨ ꯆꯠꯂꯒꯦ ꯅꯪꯒꯤ ꯅꯅꯥꯛꯇꯒꯤ, ꯄꯨꯟꯁꯤꯒꯤ ꯕꯤꯗꯥꯏꯁꯦ ꯄꯤꯔꯝꯗꯅ ꯅꯍꯥꯛꯅ ꯀꯔꯤꯒꯤ ꯇꯨꯃꯤꯟꯅ ꯆꯠꯈꯤ ꯑꯩꯕꯨ ꯅꯨꯡꯁꯤꯗꯔꯦ ꯍꯥꯏꯔꯨꯒꯕ?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ꯟꯗ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ꯕꯨ ꯅꯨꯡꯁꯤꯗꯔꯦ ꯍꯥꯏꯔꯨꯒꯕ,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ꯒꯤ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ꯕ ꯈꯛꯇ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ꯅꯠꯇꯦ, ꯂꯥꯞꯅꯈꯤꯕ ꯀꯥꯏꯅꯈꯤꯕ ꯀꯌꯥ ꯑꯗꯨꯕꯨꯗꯤ ꯅꯨꯡꯁꯤꯅꯗꯦ ꯍꯥꯏꯁꯤꯔꯥ? ꯄꯟꯊꯨꯡ ꯌꯧꯈꯤꯗ꯭ꯔꯕꯁꯨ ꯊꯝꯃꯣꯏꯁꯤꯅꯗꯤ ꯅꯍꯥꯛꯄꯨ ꯉꯝꯈꯩ ꯂꯤꯗꯅ ꯅꯨꯡꯁꯤꯖꯈꯤꯕꯅꯤ.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ꯂꯝꯕꯤꯗ ꯀꯛꯉꯥꯎꯅ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ꯀꯂꯛꯂꯨꯗꯦ ꯃꯊꯪ ꯃꯄꯣꯛ ꯍꯥꯏꯕ ꯑꯃ, ꯊꯦꯝꯖꯤꯟꯕ ꯍꯩꯇ꯭ꯔꯕ ꯄꯨꯛꯅꯤꯡꯅ ꯏꯈꯧ ꯂꯥꯡꯖꯔꯤ ꯅꯪꯒꯤ ꯅꯨꯡꯁꯤ ꯌꯦꯡꯇꯕꯨ ꯃꯄꯣꯛꯁꯤꯃꯒꯤꯗꯤ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ꯋꯥꯈꯜꯗ ꯄꯦꯟꯕ ꯅꯥꯏꯗꯅ ꯂꯨꯞꯆꯒꯦ.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ꯍꯟꯖꯔꯤ ꯆꯤꯡ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ꯍꯤꯌꯥꯡ ꯑꯊꯧꯕ ꯃꯩꯇꯩ ꯑꯃꯗꯤ ꯁꯪꯀꯔꯅ ꯁꯩꯔꯥꯡꯕ ꯔꯥꯖꯦꯁ ꯊꯥꯡꯖ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ꯏꯪ ꯈꯨꯗꯤꯡ ꯅꯨꯡꯁꯤꯕꯤ ꯅꯪꯒꯤ ꯋꯥꯈꯜꯗ ꯉꯥꯎꯗꯨ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ꯔꯤꯌꯦ ꯅꯪꯒꯤ ꯅꯨꯡꯁꯤ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ꯡꯒꯤ ꯆꯤꯛꯂꯥꯁꯤꯡꯒ ꯅꯪꯒꯤ ꯅꯨꯡꯁꯤ ꯋꯥꯔꯤꯇꯅꯤ ꯁꯥꯖꯔꯤꯕ ꯍꯥꯏꯔꯝꯃꯨ ꯅꯪꯅ ꯅꯨꯡꯁꯤꯖꯩ ꯍꯥꯏꯅ ꯑꯩꯁꯨ ꯄꯤꯔꯒꯦ ꯄꯥꯈꯨꯝꯗꯣ ꯅꯨꯡꯁꯤ ꯍꯥꯏꯅ ꯅꯐꯝ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ꯚꯤꯁꯦꯛ ꯇꯣꯡꯕ꯭ꯔꯝ ꯑꯃꯗꯤ ꯌꯥꯔꯁꯤꯟ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ꯚꯤꯁꯦꯛ ꯇꯣꯡꯕ꯭ꯔ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ꯁ꯭ꯀꯥꯔ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ꯅꯗꯤ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ꯅ ꯉꯁꯤ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那第十五个人弄海吧。
1: 哦呀，那罗呀，那罗。妈呢？可是不弄，怎么三年没蒙呢？还那喊那都那隐蔽开不咯？那对妈给嘛，心就得给弄十八，我还一样等个十八的，那你那哪都那打开不？还不你们那个？
0: 哦，都不是说没。可妈呢？马罗我们没事在地，这里给嘛你不把我们的 residence 跟 commissioner 你们开不呢？那马罗我们送在地，是那个那都我们下不呢？没听不呢的。马罗是在干么？有的在地，刚从下来那好几天。
1: 哦。Nang diam ni ngam dalai jar ore nang dia.
0: Aima.
1: Adu ke nu kok sakro kai nu.
0: Aima.
1: O na na nu kwalak dalai ri hadai ni. Salo moi mek dalai ro moi minai we dalai ro.
0: Esto no bino ma du dai ngoi.
1: Ma nang di minai ni kai nu.
0: Aima. Na ti yum dalai halla man ki thabak ingang khra to budu bu minai ni haigala gadi. Ngai khwai ko. Ai ne noi sidai na han dai to miam sidai kai tare du dia.
1: E e e. Ngai khwai ko. Nang sidai lai be ma tam da nang wan da kai thabak wa ba sidai na da na.
0: Ha.
1: Na ti kai thabak wa ba sidai na gem ta hai ni.
0: Oh sidai na di sidai na di sidai na di.
1: Ai du kon pa nga nga.
0: Na ti iba yo yum sa ba ki nong ning we khra sa ma yo ji di. Sidai in thabak gem lai thabai tare na tro.
1: Aima.아두야오비나또다송나나고데신비두디
0: 아스타링데데킷
1: 야누게또야루노시다팜자사가렘자사라킬레팜라요아칼레파자라니마세가니에스파사다나부가도테이데이강난파자라니난
0: 야레가더게하이아잉아시융사티네하이지니고
1: 오아잉고데가사시호비라카누고아도살라디네한덕타게신도아도로포카우니아이손도마루한다고나레르파니카우니고카우니하시니난
0: 타노비난기마루지야우용문그레사이토이바나레마루나레마루나레마루오나는농시대는할때는큰일이마도마도는다거딩기네나오늘신양그냥개삐벅이나머럭띠어방봐컴라치가오노해봐
1: 하레
0: 하리에네
1: 노부농사니니나그만고레이디베인콘섬메야도나기사롬띠어드봐하레이디베란통도카플롯메야도나기사롬띠어드봐하비니네마두디니붕어땅카이땅카이에나가도봐나는나팡방자베기와니이사두가마시디이스마마나루팔신양카이게프레크다나이스난디암하라우나가레자로레난디야
0: 오마두와도마이하이송아맹감자로
1: 오마모예난딩아모이난딩나티봉도빠
0: 스타닝디다
1: 와야레세난가가나데비비와클라케다위살로자데가미니살로케테살람타포로살로살로살로케테투르살로와도나코
0: 거리더러게
1: 사나바도이나모코기케케레게헝우라이트라가난가티마사복신게도바탈라싱아라람레카도니아이기과니데게야로코살로케테투르데살로
0: 타노비난기과주사주사만그레데사이토위바
1: 미니
0: 낙타나강여부감지도과사빈해라드나
1: 에탄데헤
0: 탄인디헤냐
1: 미네사바통템파나라카노낙나마야말리고스마마말리띠잉긴헤마스말리헤마마야말리네마세
0: 야리비마낭낭스삿삿삿
1: 오도가쿠오
0: 가리유무타우르게
1: 낙노레유무사카니하이바도유무살로가할락바데냐아이기마나베상기다하담다상고마네고데피임피라가도나둔데바이비로까오니코
0: 가리비노물로코도주노이보
1: 오파닉네파닉
0: 아스타노비누가이기데다파닉도바이크마이풀라카도니노나
1: 가도르게도보
0: 에마게도
1: 르데카도고합살라빠라가라카도니
0: 아이마
1: 我让他来吃菜来了，我能。
0: 多不呢？菜多也不能吃的。
2: 坐，
1: 黑妈，
0: 黑
1: 妈，我来来来，上我来。
0: 哎来，黑妈，
1: 来来来，上我来，
0: 上我来。跟那拉，跟那东德弄不？
2: 哦，会打手，真的嘞。哎，他们压力压力，碰着输压力。
0: 上我上我上我
2: 了。哎，是会打手，黑妈，这是的，要弄来一把了，没叫你呢。
1: 是个大爷，你得帮我。
2: 妈，我可以捏，可以的，我的，黑妈。
1: 把碰的，哇，警察去吧你。
0: 哦。
1: 啊，对，伊妈那个黑妈啥不通灵，偷去吧你。
0: 哦。
1: 拉你拉啊，他碰起来帮我拉。
0: 都冇好了，等下你，我警察里，哎呀，
1: 这
0: 灵手。
1: 来帮我拉。아동아근데나는슬라포가이레게바나고
2: 아이때마숨도보니한당나나오나농노바이클라이버타박우멍간바우와타박이타박두다코이때마가다소가또바타박라이비드라가디뿐나스타포네레미나르시하이자게나이락셔리니다소아이타기톨로스마틱자나독제게때마야르가디나나오기시다뿐스타포네레미나르시때마
1: 헤마야이게노두디야야파바타박니니마두디야
2: 호이호이호이때마
0: 난기타박도파디파예보마두아이
2: 가도로게다소
0: 사이디나때마마임들레루디게아이뿡빵빵진그래네마
2: 다소
1: 아티붕와
0: 아도하이동만드다마도
2: 다소하이니다아이코기시인팔시도오피스만농나한거도리마도그오피스도기오피스어시스턴트네이테이만팜비로
1: 오아이나
2: 호이테이만어시스턴트네팜비로아도그다소나아이가아싱도만드쳇바다좀여비로하이저리보다소
1: 야이게너도디야나트니모이타소
0: 스미로라라이로라컴들원
1: 제나티이붕어붕파바나하이로와시게하이저비니게더러게난고
2: 호이호이호이테마
1: 아도이붕와나티타박도보까이타박너바도보
2: 이때마
1: 나때카라마마텐데호도이노바
2: 오이때마합당하시기마농시대기대호로시대는간절히봐아이야또보미크라수컨택트오블로이자크라바니아다코이때마가다소고나이기타북도도뿐나여비라가디타북도이샤마기네칸나그당시약신나혼나비가들하이드나이시다리각도이때마융스다하이로로게는락셔리니니이때마
1: 야옹야옹니소이된야옹니
2: 호이호이이때마
1: 그대로게
0: 난기타북도영민대비와디나타바
2: 그대로리미다소농보
0: 스마도역실로하이양풀마나무까른따라그대로시니니엔걸리지
1: 마소마이디부가회가리힘잡임내리고스토시부모토시마도타부도시시
2: 데마코이데마가타소고는호이다이비요이마기데아이니야나바도마이나자게바
1: 시부모와마도이타박도이마나네숭야해야로마도이타박도도시시부모도시
2: 나데데마코이데마가타소고는캉데범흥레리
1: 가리야
2: 코이마나이데마가타소고데사오리부도소품독도는사오리부니마도막나

0: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ꯃꯉꯥꯜ ꯍꯟꯗꯛ ꯑꯦꯝ ꯄꯤ ꯑꯦꯁ ꯁꯤꯅ ꯂꯧꯕ 2022ꯒꯤ ꯃꯅꯤꯄꯨꯔ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ꯀꯝꯕꯥꯏꯟ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ꯗ 19 ꯔꯦꯡ ꯇꯥꯕꯤꯔꯛꯄ ꯀꯪꯒ꯭ꯔꯦꯆꯨꯂꯦꯁꯟ ꯍꯥꯟ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ꯑ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ꯃ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ꯕꯨ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ꯕꯨꯁꯨ ꯑꯩ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ꯉꯥꯜꯗ ꯂꯥꯛꯆꯅꯤꯡꯕ ꯋꯥꯍꯪꯁꯦ ꯍꯟꯗꯛꯀꯤ 19 ꯔꯦꯡꯁꯦ ꯇꯥꯔꯦ ꯍꯦ ꯈꯪꯕꯤꯌꯨ ꯀꯨꯞꯁꯦ ꯑꯆꯧꯕ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ꯁ꯭ꯇꯦꯠ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ꯗ ꯁꯤꯒꯤ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ꯗ 1920 ꯐꯥꯎꯕꯒꯤ ꯃꯅꯨꯡ ꯆꯟꯕꯤꯔꯛꯄꯁꯦ ꯁꯤꯗ ꯀꯔꯤ ꯐꯥꯎꯕꯤꯈꯤꯒꯦ ꯏꯁꯥꯗ?
1: ꯑꯦꯛꯖꯥꯝꯁꯤ ꯔꯤꯖꯜꯠ ꯍꯦꯛ ꯎꯕꯒ ꯌꯥꯝ ꯍꯔꯥꯎꯕꯗꯤ ꯐꯥꯎꯏ ꯑꯗꯨꯕꯨ ꯑꯩꯅ ꯔꯤꯖꯜꯠꯁꯤ ꯀꯃꯥꯏꯅ ꯅꯨꯡꯗꯥꯡꯗ ꯑꯩꯈꯣꯏ ꯔꯤꯖꯜꯠꯁꯦ ꯂꯥꯛꯄꯅꯤ ꯔꯤꯖꯜꯠ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ꯔꯤꯖꯜꯠ ꯌꯦꯡꯕ ꯍꯧꯕꯁꯦ ꯃꯊꯛꯇꯒꯤ ꯍꯧꯔꯛꯇꯦ ꯑꯗꯣ 70ꯗꯒꯤ ꯍꯧꯒꯠꯄꯅꯤ 70 ꯌꯦꯡꯕ ꯍꯧꯒꯠꯂꯦ ꯃꯊꯛ ꯑꯃꯗ ꯑꯗ 40ꯗ ꯌꯧꯔꯛꯄꯗ ꯑꯩꯒꯤ ꯃꯤꯡꯁꯤ ꯌꯥꯎꯗꯕꯁꯤꯗ ꯑꯩꯁꯦ ꯋꯥꯈꯜ ꯈꯤꯇꯪ ꯅꯨꯡꯉꯥ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ꯒꯤ ꯋꯥꯏꯐꯅ ꯂꯥꯎꯔꯛꯄꯅꯤ ꯅꯥꯀꯟꯗꯒꯤ 19ꯗ ꯌꯥꯎꯔꯦꯅ ꯑꯗꯨꯀꯥꯟꯗ ꯑꯩ ꯑꯦꯛꯖꯥꯝꯁ ꯍꯥꯏꯗꯣꯛꯑꯦ ꯄ꯭ꯂꯁ ꯑꯩꯅ ꯑꯗꯨꯝ ꯄꯨꯂꯤꯁ ꯁꯔꯚꯤꯁꯁꯦ ꯄꯥꯝꯕ ꯂꯩꯕ ꯑꯗꯨꯅ 19 ꯔꯦꯡꯁꯦ ꯄꯨꯂꯤꯁꯇ ꯑꯗꯨꯝ ꯐꯪꯗꯧꯕ ꯑꯣꯏꯕꯅꯤꯅ ꯑꯩ ꯌꯥꯝ ꯍꯔꯥꯎꯈꯤ ꯑꯗꯨ ꯍꯦꯛ ꯅꯦꯛꯁ ꯃꯣꯃꯦꯟꯗ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ꯝꯁꯨ ꯂꯩ ꯌꯥꯝ ꯂꯨꯅꯇꯤꯅꯕ ꯃꯥꯁꯨ ꯄꯨꯂꯤꯁ ꯌꯥꯝ ꯄꯥꯝꯕꯅꯤ ꯑꯗꯨꯕꯨ ꯍꯣꯏ ꯃꯥ ꯃꯔꯥꯏꯕꯛ ꯊꯤꯕꯗꯤ ꯈꯛꯇ ꯄꯨꯂꯤꯁꯄꯨꯗꯤ ꯐꯪꯍꯧꯗ꯭ꯔꯦ ꯑꯗꯨ ꯃꯥꯒꯤ ꯑꯃꯨꯛ ꯌꯦꯡꯉꯣꯅ ꯑꯩ ꯂꯥꯎꯋꯦ ꯑꯩ ꯋꯥꯏꯐꯇ ꯑꯗꯨ ꯃꯥꯅ ꯃꯥꯒꯤ ꯔꯦꯡ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ꯇꯪ ꯃꯥꯔꯖꯤꯟꯗ ꯂꯩꯕꯗꯨꯗ ꯑꯗꯨꯃ ꯈꯤꯇꯪ ꯁꯦ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ꯈꯤ ꯑꯗꯨ ꯍꯔꯥꯎꯗꯤ ꯌꯥꯝ ꯍꯔꯥꯎꯋꯦ ꯑꯗꯨꯒ ꯅꯦꯛꯁ ꯃꯣꯃꯦꯟꯗ ꯑꯩ ꯍꯧꯖꯤꯛ ꯕꯕꯥꯒ ꯏꯃꯥꯒ ꯑꯩ ꯍꯧꯖꯤꯛ ꯂꯩꯃꯤꯟꯅ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ꯑꯗꯨꯅ ꯑꯩ ꯚꯤꯗꯤꯑꯣ ꯀꯣꯜ ꯇꯧꯔꯦ ꯏꯃꯥꯗ ꯑꯗꯨꯒ ꯑꯗꯨꯝ ꯏꯃꯥꯗ ꯑꯩ ꯋꯥꯗꯤ ꯌꯥꯝ ꯉꯥꯡꯉꯝꯗ꯭ꯔꯦ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ꯈꯔ ꯀꯞꯃꯤꯟꯅꯔꯦ ꯍꯔꯥꯎꯕ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ꯇꯥꯔꯦ ꯅꯨꯃꯤꯠꯁꯦ
0: ꯍꯣꯏ ꯑꯗꯨꯒ ꯑꯦꯛꯖꯥꯝꯁꯦ ꯊꯥꯈꯤꯕꯒꯤ ꯖꯔꯅꯤꯁ ꯍꯥꯏꯕ ꯇꯥꯔꯦ ꯀꯣꯆꯤꯡꯒꯨꯝꯕꯅꯆꯤꯡꯕꯁꯨ ꯆꯠꯄꯤꯔꯛꯄ꯭ꯔꯥ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ꯕꯤꯈꯤꯒꯦ ꯍꯦꯛ ꯍꯧꯕꯗꯒꯤ ꯑꯦꯛꯖꯥꯝꯁꯤꯗ ꯆꯪꯒꯦꯅ ꯈꯟꯈꯤꯕ ꯃꯤꯀꯨꯞꯇꯩꯅ ꯐꯥꯎꯔꯛꯄ ꯐꯥꯎꯕꯒꯤ ꯁꯥꯡꯂꯕ ꯂꯝꯕꯤ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ꯗꯨꯅ ꯁꯤꯒꯤ ꯖꯔꯅꯤꯁꯦ ꯀꯃꯥꯏ ꯀꯃꯥꯏꯅ ꯇꯧꯕꯤꯈꯤ ꯍꯥꯏꯕꯁꯤꯁꯨ ꯁꯝꯂꯞꯄ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ꯌꯦꯁ ꯖꯔꯅꯤ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ꯃꯤ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ꯟꯕ ꯀꯥꯡ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ꯖꯔꯅꯤꯁꯦ ꯌꯥꯝ ꯁꯥꯡꯉꯦ ꯍꯥꯏꯇꯥꯔꯦ ꯑꯣꯜꯃꯣꯁ 8 to 9 years ꯃꯥꯏ ꯆꯪꯒꯤ ꯍꯥꯏꯇꯥꯔꯦ ꯑꯩꯅ ꯃꯥꯁꯇꯔ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ꯅ 2016 ꯃꯥꯁꯇꯔ ꯂꯣꯏꯕꯅꯤ ꯑꯗꯣ ꯄ꯭ꯔꯤꯄꯔꯦꯁꯟ 2017 ꯑꯗꯥꯏ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ꯗꯦꯜꯂꯤꯗ ꯆꯠꯂꯦ ꯗꯦꯜꯂꯤ ꯆꯠꯂꯀꯥꯟꯗ ꯀꯣꯆꯤꯡꯁꯦ ꯃꯥꯏ ꯇꯧꯅ ꯌꯥꯎꯒꯦꯅ ALAS ꯅꯠꯇ꯭ꯔꯒ ꯀꯣꯆꯤꯡ ꯁꯦꯟꯇꯔ ꯂꯩꯕꯁꯤꯗ ꯍꯥꯟꯅ ꯌꯥꯎꯔꯛꯈꯤ ꯑꯗꯨ ꯃꯊꯪ ꯃꯊꯪ ꯇꯧꯔꯀꯥꯟꯗ ꯑꯩꯅ UPSC ꯁꯤꯚꯤꯜ ꯁꯔꯚꯤꯁꯁꯦ ꯊꯥꯔꯛꯑꯦ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ꯑꯩ ꯄꯥꯁ ꯇꯧꯕꯗꯤ ꯉꯝꯈꯤꯗ꯭ꯔꯦ ꯍꯥꯏꯗꯤ ꯑꯦꯇꯦꯝ 3 ꯊꯥꯔꯛꯄꯁꯤꯗ ꯑꯗꯨꯀꯥꯟꯗ ꯑꯩ ꯈꯤꯇꯪ ꯂꯔꯟ ꯇꯧꯔꯛꯄꯗꯒꯤ ꯈꯤꯇꯪ ꯀꯃꯥꯏ ꯀꯃꯥꯏ ꯁꯣꯏꯕꯅꯣ ꯈꯔ ꯈꯪꯉꯀꯥꯟꯗ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ꯀꯝꯕꯥꯏꯟ ꯀꯝꯄꯤꯇꯤꯞ ꯑꯦꯛꯖꯥꯝꯁꯦ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ꯂꯛꯄ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ꯒꯤꯁꯨ ꯍꯣꯠꯅꯒꯦ ꯑꯗꯨꯒ ꯁꯤꯒꯤ ꯑꯦꯛꯖꯥ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ꯍꯥꯟꯅ ꯑꯩꯅ ꯈꯔ ꯄ꯭ꯔꯤꯄꯦꯌꯔ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ꯅ ꯖꯣꯏꯟ ꯇꯧꯖꯈꯤꯕ ꯀꯣꯆꯤꯡ ꯁꯦꯟꯇꯔ ꯍꯥꯏꯇꯥꯔꯦ ꯆꯅꯀ꯭ꯌ ꯑꯦꯀꯥꯗꯃꯤ ꯏꯝꯐꯥꯜꯗ ꯍꯧꯖꯤꯛ ꯕꯥꯕꯨꯄꯔꯥ ꯂꯩꯔꯤꯁꯦ ꯁꯤꯒꯤ ꯌꯥꯝꯅ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ꯃ ꯑꯩꯉꯣꯟꯗ ꯌꯥꯎꯏ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ꯅ ꯑꯩ ꯀꯟ ꯍꯣꯠꯅꯈꯤꯕꯅꯤ
2: ꯃꯔꯨꯞꯀꯤ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ꯖꯔꯅꯤꯁꯤꯡ ꯍꯧꯖꯤꯛ ꯊꯝꯕꯤꯔꯤ ꯃꯈꯥꯁꯦ ꯊꯥꯖꯔꯛꯄꯗ ꯃꯔꯨꯞꯅ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ꯑꯦꯛꯖꯥꯝꯁꯦ ꯊꯥꯒꯦ ꯍꯥꯏꯅ ꯈꯟꯈꯤꯕꯁꯦ ꯀꯔꯤ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ꯕꯤꯒꯦ ꯑꯃꯗꯤ ꯃꯔꯨꯞ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ꯛꯖꯥꯝ ꯑꯁꯤ ꯑꯗꯨꯝ ꯄꯥꯝꯂꯒ ꯂꯥꯛꯈꯤ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ꯔꯨꯞꯀꯤ ꯂꯥꯏꯐꯀꯤ ꯀꯩ ꯇꯔꯅꯤꯡ ꯄꯣꯏꯟꯇꯒꯤ ꯃꯔꯨꯞꯅ ꯁꯤ ꯑꯦꯛꯖꯥꯝ ꯑꯁꯦ ꯆꯨꯁ ꯇꯧꯕꯤꯈꯤꯕꯅꯣ ꯍꯥꯏꯕꯁꯨ ꯊꯝꯕꯤꯌꯨ
1: ꯌꯥꯝ ꯉꯜꯂꯤ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ꯑꯩꯅ ꯀ꯭ꯂꯥꯁ 3 ꯀꯥꯔꯤꯀꯥꯟ ꯃꯇꯝꯗ ꯗꯨꯔꯗꯔꯁꯟ ꯀꯦꯟꯗ꯭ꯔ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ꯄ ꯇꯤꯚꯤ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ꯌꯥꯝꯅ ꯃꯌꯥꯝꯗꯁꯨ ꯈꯪ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ꯔ IAS ꯑꯥꯔꯀꯤꯇꯤꯅꯦꯁ ꯃꯥꯒꯤ ꯏꯟꯇꯔꯚ꯭ꯌꯨ ꯑꯃ ꯂꯥꯛꯈꯤ ꯍꯥꯏꯇꯥꯔꯦ ꯑꯩ ꯌꯥꯝ ꯄꯤ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ꯗ IAS ꯍꯥꯏꯕꯁꯦ ꯑꯩ ꯀꯔꯤꯅꯣꯗꯤ ꯈꯪꯗꯦ ꯑꯗꯨ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ꯄ꯭ꯔꯣꯒ꯭ꯔꯥꯝ ꯇꯥꯔ ꯃꯇꯨꯡꯗ ꯏꯃꯥꯗ ꯑꯩꯅ IAS ꯀꯩꯅꯣ ꯍꯪꯕꯀꯥꯟꯗ ꯏꯃꯥꯅ ꯐꯖꯅ ꯌꯥꯝ ꯑꯦꯛꯁꯄ꯭ꯂꯦꯟ ꯐꯖꯅ ꯇꯧꯗ꯭ꯔꯒꯁꯨ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ꯕꯛꯅꯤ ꯌꯥꯝꯅ ꯀꯩꯅꯣ ꯇꯧꯕ ꯊꯕꯛꯅꯤ ꯃꯤꯅ ꯌꯥꯝꯅ ꯔꯦꯁꯄꯦꯛ ꯇꯧ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ꯗꯒꯤ ꯄꯥꯝꯕꯗꯤ ꯍꯧꯔꯛꯈꯤ ꯑꯦꯟ ꯑꯗꯨꯒꯤ ꯃꯣꯃꯦꯟꯇꯣ ꯂꯩꯈ꯭ꯔꯦ ꯄꯥꯝ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ꯗꯨꯒ ꯑꯩꯅ ꯀ꯭ꯂꯥꯁ 8 ꯌꯧꯔꯛꯄꯀꯥꯟꯗ ꯁꯔꯁꯦ ꯑꯩꯈꯣꯏꯒꯤ ꯊꯧꯕꯥꯜ DC ꯂꯩꯔꯝꯃꯦ ꯑꯗꯨꯒ ꯅꯣꯡꯃꯩ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 ꯗꯦ ꯃꯥꯜꯂꯦ ꯑꯗꯨꯗ ꯑꯩ ꯆꯠꯄꯀꯥꯟꯗ ꯁꯔꯒꯁꯨ ꯍꯦꯟꯁꯦꯛ ꯇꯧꯅꯒꯤ ꯑꯩꯅ ꯁ꯭ꯀꯨꯜꯗꯒꯤ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ꯇꯤꯚꯦꯁ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ꯂꯥꯛꯈꯤꯕꯅꯤ ꯇꯞ ꯇꯞ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ꯗꯒꯤ ꯑꯗꯨꯒ ꯑꯩꯅ ꯂꯥꯏꯛ ꯑꯐꯇꯔ ꯃꯥꯁꯇꯔ ꯑꯩ ꯇꯧ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ꯒ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ꯛꯈꯤꯕꯅꯤ
2: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ꯃꯤꯡꯗꯤ ꯑꯩꯈꯣꯏ ꯈꯪꯖꯔꯦ ꯑꯗꯨꯒ ꯃꯔꯨꯞꯀꯤ ꯄꯔꯁꯅꯦꯜ ꯂꯥꯏꯐ ꯔꯣꯝꯗ ꯈꯔ ꯆꯪꯁꯤꯟꯖꯔꯀꯥꯟꯗ ꯃꯔꯨꯞꯀꯤ ꯏꯃꯥ ꯕꯕꯥꯒꯤ ꯃꯤꯡ ꯃꯔꯨꯞꯀꯤ ꯂꯩꯐꯝ ꯏꯆꯤꯟ ꯏꯅꯥꯎꯅ ꯀꯌꯥ ꯁꯨꯕꯤ ꯑꯃꯗꯤ ꯃꯔꯨꯞꯀꯤ ꯑꯦꯀꯥꯗꯃꯤꯛꯀꯤ ꯑꯣꯏꯕ ꯕꯦꯛꯒ꯭ꯔꯥꯎꯟꯅꯆꯤꯡꯕ ꯑꯃꯗꯤ ꯑꯦꯆꯤꯞꯃꯦꯟꯁꯤꯡꯁꯨ ꯈꯤꯇꯪ ꯍꯥꯞꯄꯤꯔꯣ
1: ꯑꯩꯒꯤ ꯃꯤꯡ ꯅꯤꯡꯊꯧꯖꯝ ꯃꯉꯥꯜ ꯁꯤꯡ ꯑꯩ ꯕꯕꯥꯒꯤ ꯃꯃꯤꯡꯅ ꯅꯤꯡꯊꯧꯖꯝ ꯃꯍꯦꯟꯗ꯭ꯔ ꯑꯗꯨꯒ ꯏꯃꯥꯏ ꯃꯃꯤꯡꯅ ꯑꯦꯟ ꯏꯕꯦꯝꯃ 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ꯑꯍꯨꯝꯅꯤ ꯑꯩꯒ ꯊꯥꯔꯒ ꯈ꯭ꯋꯥꯏ ꯑꯍꯟꯁꯤꯅ ꯑꯩꯒꯤ ꯏꯆꯦꯅꯤ ꯅꯤꯡꯊꯧꯖꯝ ꯗꯤꯅꯦꯁ꯭ꯋꯔꯤ ꯗꯦꯕꯤ ꯑꯗꯨ ꯃꯊꯪꯗ ꯑꯩꯒꯤ ꯇꯥꯃꯣ I year Pokaliba Memorial Model Academy have a school with Tamzari.
0: Mm-hmm.
1: Adimatangai 11-12 Pioneer Academy.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 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ꯂꯤꯂꯥ ꯃꯆꯥ ꯋꯥꯔꯦꯞ ꯑꯃ ꯊꯝꯖꯔꯤ. ꯂꯤꯂꯥ ꯏꯕ ꯃꯅꯤ ꯌꯨꯝꯅꯥ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ꯆꯟꯗ꯭ꯔ ꯁꯤꯡ.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ꯇꯥꯇꯣꯟ ꯀꯥꯡꯉꯕꯝ ꯁꯨꯔꯣꯙꯣꯅꯤ ꯆ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ꯂꯩꯍꯥꯎꯅꯨ ꯁꯩꯊꯥꯔꯣꯜ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0: ꯋꯥꯀꯤꯡ ꯆꯠꯂꯤ ꯕ꯭ꯔꯣ?
1: ꯈꯨꯔꯥ, ꯋꯥꯀꯤꯡ ꯆꯠꯄꯅ ꯆꯠꯂꯤꯌꯦ. ꯅꯃꯥꯡ ꯅꯨꯄꯥꯗꯣ ꯄꯣꯂꯣꯏꯕꯁꯨ ꯌꯥꯎꯕꯅꯤ ꯍꯥꯏꯗꯅ ꯆꯠꯈ꯭ꯔ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ꯃꯪꯒꯨꯝꯕ ꯀꯥꯔꯛꯇꯔꯦ. ꯑꯗꯨꯒꯤ ꯊꯤꯕ ꯊꯣꯔꯛꯏꯕꯅꯤ ꯈꯨꯔꯥ.
0: ꯀꯔꯤꯅꯣ ꯍꯥꯏꯔꯤꯁꯤꯕꯣ? ꯀꯅꯥꯏ ꯄꯣꯂꯣꯏꯕꯅꯣꯅꯦ ꯏꯕꯦꯝꯃ?
1: ꯑꯋꯥꯡ ꯂꯩꯀꯥꯏꯒꯤ ꯈꯨꯔꯥ ꯆꯥꯎꯕ ꯂꯩꯇꯕꯒꯤꯅꯦꯅ ꯍꯥꯏꯔꯝꯃꯤ.
0: ꯑꯗꯨꯗꯤ ꯑꯩꯁꯨ ꯄꯣꯂꯣꯏꯕꯗꯨ ꯉꯥꯏꯍꯥꯛ ꯌꯥꯎꯔꯨꯕꯅꯤꯅꯦ. ꯃꯥꯏꯃꯨꯗꯤ ꯌꯥꯎꯕ ꯎꯔꯝꯗꯦꯗ ꯑꯩꯕꯣ.
1: ꯈꯨꯔꯥ, ꯃꯥ ꯈꯔ ꯊꯦꯡꯅꯗꯤ ꯆꯠꯈꯤꯕꯅꯤ.
0: ꯑꯩꯅ ꯀꯥꯔ ꯃꯇꯨꯡꯗ ꯂꯥꯛꯄ ꯑꯣꯏꯔꯝ ꯇꯥꯔꯦ. ꯂꯩꯍꯧꯔꯤꯕ ꯃꯤꯊꯦꯠꯇꯣ ꯂꯣꯏꯍꯧꯔꯕꯅꯤ ꯊꯛꯄ ꯆꯥꯕ ꯄꯥꯝꯃꯉꯥꯛꯇ. ꯑꯩ ꯂꯩꯔꯕꯗꯤ ꯊꯛꯄ ꯆꯥ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ꯗ꯭ꯔ ꯀꯥꯔꯣ ꯍꯥꯏꯗꯅ ꯇꯥꯃꯟꯈꯤꯅ ꯑꯩ ꯀꯥꯔꯛꯑꯕꯅꯤꯅꯦ. ꯂꯥꯛꯂ ꯈꯨꯔꯥꯁꯨ ꯋꯥꯀꯤꯡ ꯆꯠꯀꯦꯅ ꯊꯣꯔꯛꯄꯅꯤ. ꯆꯠꯂꯔꯣ, ꯂꯥꯛꯂꯔꯣ. ꯇꯨꯔꯦꯟ ꯈꯣꯡꯕꯥꯟꯗ ꯆꯠꯇꯅꯅꯦ ꯀꯝꯗꯧꯔꯤꯕꯅꯣ? ꯌꯦꯡꯁꯤꯔ? ꯂꯥꯛꯂꯣ.
1: ꯈꯨ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ꯄꯣꯂꯣꯏꯕꯗ ꯌꯨ ꯌꯥꯎꯗ꯭ꯔꯕꯗꯤ ꯌꯥꯗꯕꯗꯧꯅ ꯇꯧꯅꯔꯤꯕꯁꯦ ꯃꯁꯤꯃꯗꯤꯅꯦ ꯆꯨꯝꯗꯕꯅꯤꯀꯣ ꯈꯨꯔꯥ.
0: ꯆꯨꯝꯃꯤꯅ ꯍꯥꯏꯒꯦ ꯏꯃꯥ, ꯃꯁꯤ ꯌꯥꯝ ꯆꯨꯝꯈꯤꯗ꯭ꯔꯕ ꯊꯕꯛꯅꯤ. ꯄꯣꯂꯣ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ꯐꯤꯔꯣꯏ, ꯁꯣꯁꯇꯤ ꯄꯨꯖꯥ, ꯅꯍꯨꯠ ꯅꯥꯔꯦꯡ, ꯌꯨ ꯉꯥꯎꯗꯕ ꯑꯃꯠꯇ ꯂꯩꯁꯤꯜꯂꯛꯇ꯭ꯔꯦꯅꯤ.
1: ꯃꯥꯅꯤ ꯃꯥꯅꯤ.
0: ꯂꯩꯕꯥꯛꯁꯤ ꯃꯑꯣꯡ ꯑꯃ ꯇꯧꯈ꯭ꯔꯦꯗ. ꯑꯂꯥ ꯂꯥ

0: ꯔ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ꯗ ꯑꯀꯥꯏꯕ ꯑꯍꯣꯡꯕ ꯂꯥꯛꯍꯜꯂꯤ, ꯀꯨꯝꯒꯤ ꯅꯣꯡ ꯄꯨꯕ ꯅꯨꯡꯁꯤꯠꯀꯤ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ꯊꯍꯜꯂꯤ, ꯅꯨꯡꯁꯤꯠ ꯃꯥꯌꯣꯟ ꯍꯣꯡꯍꯟꯗꯨꯅ ꯅꯣꯡꯄꯣ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ꯅꯨꯡꯁꯤꯠ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ꯊꯍꯜꯂꯛꯏ, ꯃꯁꯤꯅ ꯄꯦꯁꯤꯐꯤꯛ ꯑꯣꯁꯤꯟꯒꯤ ꯏꯃꯥꯏꯒꯤ ꯑꯁꯥꯕ ꯏꯁꯤꯡ ꯑꯦꯁꯤꯌꯥꯔꯣꯝꯗ ꯆꯦꯟꯁꯤꯜꯂꯛꯀꯗꯕ ꯑꯗꯨꯒꯤ ꯃꯍꯨꯠ ꯑꯃꯦꯔꯤꯀꯥꯔꯣꯝꯗ ꯆꯦꯟꯁꯤꯟꯈꯤ꯫ ꯍꯧꯈꯤꯕ ꯀꯨꯝꯖꯥ 1987 ꯑꯃꯗꯤ ꯀꯨꯝꯖꯥ 2025 ꯊꯣꯛꯈꯤꯕ ꯑꯀꯟꯕ ꯑꯦꯜ ꯅꯤꯅꯣ ꯑꯗꯨꯒꯨꯝꯅ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ꯗꯁꯨ ꯊꯣ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 ꯌꯨ ꯑꯦꯁꯀꯤ ꯅꯦꯁꯅꯦꯜ ꯑꯣꯁꯤꯅꯤꯛ ꯑꯦꯟ ꯑꯦꯠꯃꯣꯁꯐꯤꯌ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NOAA ꯆꯍꯤ ꯑꯁꯤꯒꯤ ꯖꯨꯟ 11 ꯃꯥꯡꯖꯧꯅ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ꯄꯦꯁꯤꯐꯤꯛ ꯑꯣꯁꯤꯟꯒꯤ ꯃꯌꯥꯏ ꯑꯃꯗꯤ ꯅꯣꯡꯄꯣꯛ ꯊꯪꯕ ꯏꯃꯥꯏꯗ ꯀꯤꯂꯣꯃꯤꯇꯔ 13,500 ꯄꯥꯛꯅ ꯁꯦꯜꯁꯤꯌꯁ ꯗꯤꯒ꯭ꯔꯤ 1.64 ꯌꯧꯅ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ꯃꯍꯧꯁꯥꯅ ꯅꯣꯡꯄꯣꯛꯂꯣꯝꯗꯒꯤ ꯅꯣꯡꯆꯨꯞ ꯃꯥꯏꯀꯩ ꯄꯥꯡꯅ ꯁꯤꯠꯄ ꯅꯨꯡꯁꯤꯠꯀꯤ ꯃꯥꯌꯣꯟ ꯍꯣꯡꯗꯨꯅ ꯃꯥꯂꯦꯝ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ꯈꯜ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ꯍꯜꯂꯤ꯫ ꯋꯥꯔꯜꯗ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WMO ꯃꯇꯨꯡ ꯏꯟꯅ ꯊꯥ ꯑꯁꯤꯒꯤ ꯑꯍꯨꯝꯗ ꯄꯦꯁꯤꯐꯤꯛ ꯑꯣꯁꯤꯟꯗ ꯑꯦꯜ ꯅꯤꯅꯣ ꯌꯧꯔꯛꯈ꯭ꯔꯦ ꯍꯥꯏꯔꯤ, ꯃꯁꯤꯅ ꯃꯍꯧꯁꯥꯒꯤ ꯁꯥꯕꯒꯤ ꯆꯥꯡꯗꯒꯤ ꯁꯦꯜꯁꯤꯌꯁ ꯗꯤꯒ꯭ꯔꯤ 2 ꯐꯥꯎꯕꯒꯤ ꯆꯥꯡ ꯌꯧꯅ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ꯕ ꯌꯥꯔꯤ꯫ ꯏꯟꯗꯤꯌꯥ, ꯑꯣꯁꯇ꯭ꯔꯦꯂꯤꯌꯥ, ꯏꯟꯗꯣꯅꯦꯁꯤꯌꯥ ꯑꯗꯨꯒ ꯈꯥ ꯊꯪꯕ ꯑꯐ꯭ꯔꯤꯀꯥ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ꯅꯣꯡ ꯆꯨ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ꯗꯨꯒ ꯁꯥꯕꯒꯤ ꯆꯥꯡꯅ ꯍꯦꯟꯒꯠꯇꯨꯅ ꯂꯧꯃꯤꯁꯤꯡ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ꯒꯗꯧꯔꯤ꯫ ꯃꯄꯨꯡ ꯑꯣꯏꯅ ꯏꯊꯩ ꯂꯧꯈꯣꯡ ꯂꯩꯇꯕ ꯅꯣꯡꯒꯤ ꯏꯁꯤꯡ ꯉꯥꯏꯔꯤꯕ ꯂꯧ ꯎꯕ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ꯃꯐꯝꯗ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ꯒꯅꯤ꯫ IMD ꯔꯤꯄꯣꯔꯠ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ꯝꯒꯤ ꯅꯣꯡꯖꯨ ꯑꯁꯤ ꯃꯍꯧꯁꯥꯒꯤ ꯆꯥꯡꯗꯒꯤ ꯍꯟꯊꯒꯅꯤ, ꯃꯁꯤ 140ꯒꯤ ꯆꯥꯡ ꯌꯧ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ꯆꯠꯊꯔꯕ ꯌꯥꯏ꯫ ꯑꯗꯨꯕꯨ ꯊꯦꯡꯂꯕꯁꯨ ꯊꯦꯡꯅ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ꯇꯦꯠ ꯈꯔꯗ ꯀꯨꯝꯒꯤ ꯅꯣꯡ ꯂꯥꯛꯇꯨ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ꯕꯗꯤ ꯍꯧꯈ꯭ꯔꯦ꯫ ꯖꯨꯂꯥꯏ 1-6 ꯐꯥꯎ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ꯌꯥꯝꯕ ꯃꯐꯝ ꯁꯤꯟ ꯊꯨꯡꯅ ꯆꯨꯈꯤꯕ ꯅꯣꯡꯅ ꯖꯨꯟ ꯊꯥꯗ ꯋꯥꯠꯈꯤꯕ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ꯗꯨ 13%ꯒꯤ ꯆꯥꯡ ꯌꯧꯅ ꯃꯦꯟꯈꯠꯂꯦ ꯍꯥꯏꯅ IMD ꯏꯅꯧ ꯅꯧꯕ ꯔꯤꯄꯣꯔꯠꯅ ꯍꯥꯏꯔꯤ꯫ ꯔꯤꯄꯣꯔꯠ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ꯖꯨꯂꯥꯏ 1-6 ꯐꯥꯎꯕꯗ ꯁ꯭ꯇꯦꯠ ꯈꯔꯗ ꯆꯨꯈꯤꯕ ꯅꯣꯡꯒꯤ ꯆꯥꯡ ꯑꯁꯤ mm.53 ꯌꌧꯈꯤ, ꯃꯍꯧꯁꯥꯒꯤ ꯑꯣꯏꯅ mm.98 ꯆꯥꯡꯅꯤ꯫ ꯏꯟꯁꯥꯠ 3DS ꯁꯦꯇꯤꯂꯥꯏꯠꯅ ꯐꯪꯕ ꯁꯛ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ꯔꯤꯁꯥ, ꯁꯠꯇꯤꯁꯒꯔ ꯑꯃꯗꯤ ꯅꯣꯡꯄꯣꯛ ꯊꯣꯡꯕ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ꯇ ꯖꯨꯂꯥꯏ 9 ꯐꯥꯎ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ꯖꯨꯂꯥꯏꯒꯤ ꯑꯍꯧꯕ ꯆꯌꯣꯜꯗ ꯆꯨꯈꯤꯕ ꯅꯣꯡ ꯑꯁꯤꯅ ꯃꯍꯥꯔꯥꯁꯇ꯭ꯔ, ꯑꯣꯔꯤꯁꯥ, ꯁꯠꯇꯤꯁꯒ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ꯗꯤ ꯑꯟꯗꯃꯥꯟ ꯑꯃꯁꯨꯡ ꯅꯤꯀꯣꯕꯔ ꯏꯊꯠ ꯃꯄꯩꯗ ꯅꯣꯡꯖꯨꯒꯤ ꯆꯥꯡ ꯃꯍꯧꯁꯥꯒꯤ ꯆꯥꯡꯗꯒꯤ ꯍꯦꯜꯂꯦ, ꯑꯗꯨꯕꯨ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ꯋꯦꯁ ꯕꯦꯡꯒꯣꯜ, ꯕꯤꯍꯥ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ꯁ꯭ꯇꯦꯠ ꯈꯔꯗꯗꯤ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ꯁꯤ ꯆꯨꯐꯝ ꯊꯣꯛꯄ ꯆꯥꯡꯗꯒꯤ ꯍꯟꯊ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ꯅꯣꯡ ꯆꯨꯕ ꯂꯝꯗꯝꯅꯤ ꯍꯥꯏꯔꯤꯕ ꯃꯦꯘꯥꯂꯌꯥꯗ 160ꯒꯤ ꯆꯥꯡ ꯋꯥꯠꯅ ꯅꯣꯡ ꯆꯨꯔꯤ꯫ ꯍꯧꯖꯤꯛ ꯆꯨꯔꯤꯕ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ꯁꯤꯁꯨ ꯑꯦꯜ ꯅꯤꯅꯣ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ꯌꯥꯝꯅ ꯊꯨꯅ ꯂꯣꯏꯁꯤꯟꯈꯤꯕ ꯌꯥꯕꯒꯤ ꯑꯣꯏꯊꯣꯛꯄꯁꯨ ꯂꯩ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ꯁꯤ ꯁꯥꯡꯆꯠ ꯆꯍꯤꯗ mm.1987 ꯑꯣꯏꯕꯗꯨ ꯖꯨꯂꯥꯏ ꯐꯥꯎꯕꯗ 144-146 ꯐꯥꯎꯕꯒꯤ ꯆꯥꯡ ꯋꯥꯠꯅ ꯅꯣꯡ ꯆꯨꯔꯤ꯫ ꯖꯨꯂꯥꯏ 2-ꯗ mm.1.00, ꯖꁨꯂꯥꯏ 3-ꯗ mm.2.09 ꯆꯨꯗꯨꯅ ꯅꯣꯡꯃꯗ mm.02.2 mm.2.9 ꯐꯥꯎꯕꯒꯤ ꯆꯥꯡꯗꯃꯛ ꯅꯣꯡ ꯆꯨꯔꯤ, ꯑꯗꯨꯅ ꯁ꯭ꯇꯦꯠ ꯑꯁꯤꯒꯤ ꯂꯧꯕꯨꯛ ꯑꯌꯥꯝꯕ ꯂꯧ ꯄꯥꯟ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ꯔꯤ꯫ ꯃꯐꯝ ꯈꯔꯗ ꯂꯧ ꯄꯥꯟꯕ ꯌꯥꯔꯕꯁꯨ ꯃꯈꯥ ꯇꯥꯅ ꯏꯁꯤꯡꯒꯤ ꯃꯊꯧ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ꯡ ꯋꯥꯠꯄꯒꯤ ꯑꯋꯥꯕ ꯑꯗꯨꯃꯛ ꯃꯥꯌꯣꯛꯅꯔꯛꯄ ꯌꯥꯔꯤ꯫ ꯍꯧꯖꯤꯛ ꯆꯨꯔꯤꯕ ꯅꯣꯡꯖꯨꯒꯤ ꯆꯥꯡ ꯑꯁꯤ ꯃꯐꯝ ꯈꯔ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ꯕ ꯑꯗꯨ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ꯅ ꯃꯪꯂꯒ ꯇꯣꯛꯂꯤ꯫ ꯃꯇꯝ ꯆꯥꯅ ꯅꯣꯡ ꯆꯨꯈꯤꯗꯕꯅ ꯐꯧ, ꯍꯋꯥꯏ, ꯆꯨꯖꯥꯛ ꯑꯃꯗꯤ ꯆꯨꯅꯆꯤꯡꯕ ꯀꯌꯥ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ꯊꯍꯟ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ꯑꯅꯛꯄꯗ ꯄꯥꯠ, ꯇꯨꯔꯦꯜ ꯅꯠꯇ꯭ꯔꯒ ꯈꯣꯡ ꯍꯥꯏꯕꯗꯤ ꯀꯦꯅꯦꯜꯅꯆꯤꯡꯕ 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ꯅ ꯄꯝꯒꯤ ꯃꯇꯦꯡꯅ ꯏꯁꯤꯡ ꯆꯤꯡꯂꯒ ꯂꯧ ꯄꯥꯟꯅꯩ꯫ ꯅꯣꯡ ꯆꯨꯗꯦ ꯍꯥꯏꯕꯗꯤ ꯌꯥꯗꯕ ꯆꯨꯔꯤꯕ ꯅꯣꯡꯖꯨ ꯑꯁꯤꯅ ꯂꯧꯕꯨꯛꯇ ꯑꯗꯨꯛ ꯌꯥꯝꯅ ꯀꯥꯟꯅꯕꯗꯤ ꯅꯠꯇꯕꯅ ꯂꯧꯃꯤꯁꯤꯡꯅ ꯂꯧ ꯄꯥꯟꯕꯗ ꯑꯍꯦꯟꯕ ꯁꯦꯜ ꯇꯤꯡꯕ ꯇꯥꯔꯛꯏ꯫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ꯏꯔꯥꯟ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ꯂꯥꯟꯅ ꯍꯥꯔ ꯍꯥꯏꯕꯗꯤ ꯐꯔꯇꯤꯂꯥꯏꯖꯔꯒꯤ ꯃꯃꯜ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ꯆꯤꯟꯖꯥꯛꯀꯤ ꯃꯃꯜ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ꯕꯒꯤ ꯑꯣꯏꯊꯣꯛꯄꯁꯨ ꯂꯩꯔꯤ꯫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ꯑꯦꯜ ꯅꯤꯅꯣꯅ ꯂꯧꯃꯤꯁꯤꯡꯗ ꯄꯤꯕ ꯌꯥꯕ ꯆꯩꯊꯦꯡ, ꯑꯏꯕ ꯑꯍꯣꯡꯁꯥꯡꯕ ꯃꯣꯕꯤ, ꯁꯤꯅꯤꯌꯔ ꯖꯔꯅꯦꯂꯤꯁ꯭ꯠ,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ꯄꯥꯆꯥ ꯐꯤꯜꯝꯗꯒꯤꯅꯤ ꯁꯩꯁꯛꯂꯤꯕ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ꯡꯕ ꯑꯣꯀꯦꯁꯅꯥ ꯑꯣꯏ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ꯕꯥꯃꯣꯟ ꯀꯝꯄꯨ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ꯆꯦ ꯔꯦꯅꯨꯕꯂꯥ ꯇꯥꯆꯧ ꯖꯣꯏꯆꯥꯟ ꯏꯇꯩ ꯃꯔꯤꯕꯤꯀꯥ ꯏꯆꯦ ꯙꯅꯦꯁꯣꯔꯤ ꯑꯃꯗꯤ ꯑꯉꯥꯡ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ꯁꯤꯗꯤ ꯃꯇꯝ ꯏꯁꯩ 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ꯏꯁꯩꯁꯤꯕꯨ ꯁꯛꯄꯤꯔꯤ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ꯃꯣꯏꯔꯥꯡꯊꯣꯡꯗꯒꯤ ꯄꯣꯡꯁꯨꯕꯝ ꯀꯦꯇꯨꯀꯤ, ꯁꯅꯥꯁꯝ ꯔꯥꯅꯤ, ꯇꯣꯡꯕ꯭ꯔꯝ ꯃꯦꯝꯆꯥ, ꯁꯃꯥ, ꯕꯤꯟꯗꯦ ꯑꯃꯗꯤ ꯄꯥꯎꯅꯝꯕꯤꯅꯨ ꯇꯥꯕꯤꯔꯁꯤ.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ꯒꯤꯠ ꯑꯁꯤꯕꯨ ꯁꯛꯄꯤꯔꯤꯕ ꯁꯜꯃꯥ ꯑꯒꯥ ꯇꯥꯕꯤꯔꯁꯤ꯫

ꯍꯦꯝꯂꯇꯥ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ꯀꯤꯁꯣꯔ ꯀꯨꯃꯥꯔꯅ ꯅꯥꯏꯇꯣꯝ ꯁꯛꯄ ꯒꯤꯠ꯫